0: 特色的传统服装，不仅可以使自身气质与场景相得益彰，还会显示出个人优秀的文化品味。在李任飞老师看来，衣着做到衣以彰身、与貌相宜还远远不够，还要与境相融、与心相应。那么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与境相融、与心相应这种穿衣理念呢？
1: 传统服装啊，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单指汉服，它是指所有的在这片土地上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各民族的服装。假如说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的话，我更愿意称它为华服。为什么呢？第一呀，我们华夏的这个华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可见这个华字啊，它也可以作为服装美丽的代名词，简练说法。第二，这个华呢，在古语当中啊，通花。我们传统服装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56个民族，56枝花。第三呢，华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民族融合呀，我们的华服呢，就变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到今天呢，它留给我们的就是文化的丰富和优秀。那么可以说，就是华服温暖和美化了我们这么多年。今天啊，当然了，跟过去不同了，环境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的穿着呢主要是现代服装。但是其实呢，如果能够备一套华服，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安排，这个可能会使你在很多场合上显得更为得体。有一次啊，我去上海出差打的啊，这个司机啊跟我聊天，知道我要去开一个旗袍的会议，他就很感兴趣啊，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夫人啊特别喜欢穿旗袍，而且呢穿出来还真的非常好看，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中国人啊和西方人啊身材上呢有所不同，西方的女性呢她们棱角更加分明，而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这个身材呢更加的圆润，而这个旗袍
0: 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跨越了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绵延2500千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之一。秦岭东接昆仑，逶迤1600千米，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分隔开来。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来形容秦岭山势的险峻。昆仑山与秦岭宛如华夏版图，这个巨人的脊梁自西向东横贯中国，被称为中国的中央山系。在秦岭的东侧是一条宽广的大河淮河，它和秦岭一道构成了中国东部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也正是这条自然的界限，使得气候降水出现了巨大差异，逐渐形成了中国东部的南方与北方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众多山脉的形成，使它们的东侧出现了阡陌纵横的三大平原，使它们的西侧拥有了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山不仅与中国的地

0: 情息息相关，也是让中国文化无限丰富的自然要素。那么回顾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道道的大山到底有着怎样的具体作用呢？
1: 今天回溯中国文明的产生，我们就会发现山从很早的远古时期就和我们的祖先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大约在170多万年以前，在神州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人类。如果我们翻阅一些考古材料，就会发现不论是在云南的元谋人，还是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或者是2.7到3万年前的三顶洞人，他们的生活都与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几乎所有的原始人类的遗址遗迹都发现于依山傍水的低山丘陵的山路河谷地带，可以说正是这片大陆上众多的山岭山脉为孕育最早期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最佳的温床。在强大的自然力支配下生活的人们对于高山深谷、洪水猛兽产生过畏惧，对于风云雨水等自然现象也缺乏科学的解释。由此他们最淳朴地产生了对山神的这个崇拜。山林穿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月神，说的就是这种古时人们对山的这样一个崇拜，一种认识和感觉。人们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免受灾祸的袭击，进一步的产生了祭祀山神的想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经遍及了神州大地的各个不同国家，并且形成了一套祭祀的礼仪。这种祭祀活动呢，不仅在平民百姓中进行，而且也逐渐被帝王将相所利用，后来就演化出了一套所谓的封禅的制度。封就是祭天，禅就是祭地。最早有史实记载的封禅活动呢，是始于秦始皇。到了汉武帝，为了炫耀文治武功，频繁地巡守四方，封禅五岳之尊泰山。特别值得跟大家说一说的是，在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还出现了第一本对名山全景式记载的书籍，这就是著名的《山海经》。《山海经》原本据说有22篇，但是流传到现在呢，只有18篇。在这18篇里，有5篇叫做《山经》。那么，在《山经》的第一篇里面记载到：“南山之首曰雀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贵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酒而青花。”他的意思是说，南方狩猎山系叫做雀山山系，雀山山系的头一座山是招摇山，屹立在西海的岸边，生长了许多桂树，又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中呢有一种草，形状呢非常像韭菜，但却开着青色的花儿。这些内容啊，既包括了地形地貌，还包括了这些动植物的信息，并且它还记载了矿产的资源，哎，已经有了那么几分像我们今天的现代地理学的著作了。有学者统计说，在《山海经》里，一共记载了451座山，26个山区，都有不同形式和规格的这种祭祀活动。但是这些山呢，绝大都是在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现代地图上一一的找到确切对应的这样一个地点。那是因为《山海经》呢是一部糅合了古人的这种奇幻的想象和民间传说所构成的神话，所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珍禽异兽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通过这本书，通过《山海经》

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人对地理的认识，也看到了中国人其实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意识地把自然山体与人类的生活、人类的文化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古人探索自然、利用自然、融入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这些地方都荒诞不经，但正是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恰恰是我们中国人风景名胜这个概念的源头和元素。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关于风景名胜的认识也许会完全不同。从《山海经》开始，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认识就一直在不停地深化。战国时期，当时的魏国人士啊，就托名大禹，写成了这个《尚书·禹贡》，主要撰述了统治者理想当中的一个政治的区划。它是以地理为依托，分当时天下为九州。此外呢，它还记载的有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啊，以及各地的这些部落。就详加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涉及到山水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那么到了先秦时期，著名的学者管仲写成了《管子》一书，其中的内容虽然大部分是宣传这个道家思想的，但是也有很多关于当时的山川河流的记载，总结了当时我国古代地学上的许多重要的成就。那么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所写的著名的《水经注》，想必大家还记得初中课本中的一篇古文《三峡》：春冬之时，则溯团历潭，回清倒影，绝岩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青荣峻茂，良多趣味。这一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出自《水经注》。《水经注》呢，主要是给水经写注释的。其实它的作者是以水经为纲，重新详细啊梳理并记载了1252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这些历史遗迹啊、人物掌故和神话传说等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地理著作，具有非常高的这种文学价值、研究价值。那么经历过对名山大川的自然崇拜时期，那么名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对于名山的认识还赋予了名山的这种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一个转变，有传统的这样一个崇拜祭祀转向了这种游览和审美。一般在这个时期的文人呢，都在江南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中过着悠闲的生活，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也大部分都退隐了田园，隐居并寄情于山水。南北朝时期呢，最能体现人们对名山游览审美的，当属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这个人的才华横溢，然后他的诗的这种风格是清新自然，他呢还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后世称为山水诗的这样一个鼻祖。他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浙江的南部温州地区，温州也有很多今天被列入到我们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这样一些保护地。谢灵运最著名的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我们大部分人初听这两句诗的时候都会觉得啊，这个写得很普通嘛，很平常嘛，也没有什么比较华丽的这种词藻，也没有描写出特别动人的景色嘛。

0: 很普通的这样一个描绘景色的两句诗嘛。但是金代的诗人元好问说，此诗句是“池塘春早谢家村，万古千秋五字心”。可见这句诗的艺术魅力之高，所以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两句诗，理解诗句。首先呢，要从诗人所处的这个时代环境，那么心态以及整首诗的意境来考虑。谢灵运呢，当时呢是刚刚大病初愈，从久卧的这个床铺上下来，刚刚能够走动。那个时候，诗人的心境和我们普通人的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两句诗其实呢，也暗藏着一个玄机。它呢，很好的表现了初春时候的这种特征，还有呢，这个诗人当时的这种心情，就是“池塘生春草”，是讲池塘周围的草复苏的比较早，生长的快，那种清丽的颜色也特别的鲜嫩，有一种让人们过目不忘的欣欣向荣的生气。确实，它又委实平常啊，一般人呢都注意不到。谢灵运呢，当时久病初愈，这平时不大引人注意的一抹景色，却突然触动了他，使他瞬间感受到了春天那种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自然地得到了这一清新的诗句：“园柳变鸣琴”，写的是园子里的柳枝上啊，已经有刚刚迁徙过来的鸟儿在那鸣叫。变这个字，同样是表达了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原来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诗人顿感春意盎然，生机勃发。因此，这两句诗看似很普通，但是仔细分析后，大家都觉得写的真是神来之笔。它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心理，以及的抑郁的心情在初春时节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些普通的自然景观的要素，池塘、柳树，甚至普通的一个园子，在人们拥有游览审美的心境后去欣赏它，也会发现一些细腻动人之处。这实际上就是风景名胜，令人流连往返的很重要的原因。由谢灵运的诗可以看出，在他的时代，山水诗是人们对自然，特别是山水美的最真实的感受与赞美。名山大川也已经变成了诗人们游览观赏、陶冶性情的绝佳场所。
1: 谢灵运，这位被后世称为山水田园诗鼻祖的诗人，用自己非凡的性灵描绘着山水中那些直指人心的美丽，记述着天地间那份未经雕琢的清新。从此之后，中国的文人雅士开始了对山水的体悟和赞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古人对山居生活的向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古人对于山形变化的描述。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人们对山中多变气候的直观体验。而山登绝顶我为峰抒发的，则是人们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豪侠之气。重重似画，曲曲如屏，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山不仅给予了文人墨客无尽的创作源泉，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承载着

0: 中华民族的精神。那么除了吟咏与赞颂之外，中国的名山大川之中究竟还给古代的文人们带来了怎样的特殊生存空间？又有哪些在山中的求索令今后的我们始终铭记呢？
1: 在古代，名山大川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隐读名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高士因为种种的原因呢，隐居于这个名山圣水之间。他们崇尚自然，操然尘外，不求功名利禄，寄山水之间呢，读书写作，陶冶情操，养浩然之正气，扬民族之气节。他们之中有许多于青山绿水长存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著名的，他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期的时候的伟大的诗人、词赋家，也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早年就有爱慕自然的思想，又由于他的仕途啊较为坎坷，所以当他仕途不得志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怀念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词的隐居山水的这样一种生活。在经历了十多年不顺畅的官场生涯后啊，他最后一次出任县令的时候，终于拍案而起，80多天之后就辞职而去，说什么呢，不为五斗米折腰，从此归隐田园。重返自然后，他不仅感叹生活还是归隐田园的好。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居住在自然山水中，远离了尘世的烦扰，同样给诗人带来了惬意的闲暇，超凡脱俗的生活与乐趣。可见正是不受尘俗干扰的自然山水，给陶渊明提供了隐居田园的居所。也正是陶渊明退隐官场所带来的山水审美观和桃花源的这种畅想，对后世的山水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到了唐宋时代，文人学者呀，不单在名山之中隐居读书，而且还在名山里边开办书院，传播自己的学术与文化，并且去培养人才。这是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名山特有的一种现象，为名山提高了文化的品位，同样也使名山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个名字最早的时候是来自于唐代，在唐玄宗开元初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叫立政殿书院，后来改名叫集贤书院。实际上呢，那只是一个图书的收集的场所，整理啊和收藏图书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并不是我们士子们读书学习的地方。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是出现在这个唐末到五代，南唐时期的公元940年，人们呢在庐山的五老峰下建起了庐山国学，也就是宋代以后的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到了宋明，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松阳书院和隋炀书院。这四大书院除了隋炀书院之外，其他三大书院都是分布在这种名山之间的。宋代建设的书院呢，数量达到600多所，空间上分布主要在江西、浙江、湖南等地。朱熹出任南康军时啊，他重振了白鹿洞书院，使他达到了历史上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成为海内第一书院。白鹿洞书院的这个办院和教学模式 成为后

0: 后来700多年中国人们创建书院的这样的一个样板。大家会想啊，为什么古人会把书院选址建设在这个名山大川之中呢？这不是很不方便吗？那么我们还要从书院设置的目的谈起。一方面呢，书院的设置呢，它肯定和宗教不一样，肯定和这种寺院道观是不同的。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逃离这种尘世，而藏于深山傲骨之中。它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书院的选址是继承了唐末五代文人隐读山林的这样一个传统。它这个书院的选址呢，主要表现为什么呢？依山林则山林圣地，风景优美的这个名山。我们前面讲到四大书院当中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松阳书院都是在名山之中。另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儒家认为书院的选址和世风文风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的人认为这两者是有的必然的这种关系和联系的。所谓山水自然之奇秀，与文章自然之奇秀，一而已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古人认为自然山水的蜿蜒形态与文章的转折道理上是相通的。居住在有灵气的地方，才能够使文人才思泉涌，人才辈出。因此很多书院的选址的环境类型啊，就是所谓的山平水障，藏经聚气，钟灵会秀，或者枕山近水。
1: 从公元940年开始，一座座文人士子聚集的读书之地，便在风景如画的名山之中错落地次第建起。直到光绪年间，最后一座古代书院废止。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数百座书院培养了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朱熹、王夫之、王阳明、魏源、曾国藩，这一个个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的名字，都与书院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山水自然之奇秀，与文章之奇秀，一而已矣。在古代文人的眼中，他们认为自然山水的蜿蜒形态与文章的纵横捭阖相近相通。在有灵气的地方居住，不仅能使自身才思泉涌，一马千言，更能够培养造就一代代胸中有丘壑，心底有乾坤的栋梁之才。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书院都选址在所谓山平水障、藏经聚气、钟灵会秀、枕山金水的风景名胜之中。朗朗的读书声，让中国的名山大川从诗人吟咏的对象变成了文化汇聚的圣地。书院的崛起和兴盛，才真正让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最坚实的依托。从此之后，雄伟的山峦承载起了坚毅的灵魂，巍峨高耸的泰山、秦岭，壁立千仞的华山、太行，都有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印记，使书院赋予了众多的风景名胜更深层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山水文化概念，究竟与今天的风景名胜区有着怎样的关系？所谓的风景名胜又包含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呢？
0: 讲到这点，我们大家都会对我国的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有了一个这种大概的这种认知。也就是说，从远古时期对自然的祭祀崇拜

0: 到封禅时期对自然山水的游览审美，再到唐宋时期引读名山与山水的科学研究，我们能看出自然山水的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文化的过程紧密相连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念指导下，天下名山中创造出了许多满足不同群体对大自然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寄托的山水文化景观，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风景名胜区。所以风景名胜区从本质上看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山水文明的这样一个保护地，象征了我国的江山社稷，展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人地关系，对于构建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了解了风景名胜区的历史之后，当今时期我们中国的风景名胜区又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下次观看。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大家介绍哈，暑期要到了，北京非常非常的热闹，各种体育场馆哈开演唱会，比如说周同学，是不是？那天在节目当中还问到了听友，如果让你去看一场演唱会，你想看谁的呢？有人说了，周杰伦哈。
1: 花明和风声，
0: 刚刚的这首开场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爱在西元前》。
1: 人生不会走进死胡同。

策划自由演绎 IP 的在水立方音乐季，水立方打造复合型演绎中心。上周六的晚上，随着丢火车乐队《无限可能》专场演唱会热情开唱，2026年国家旅游中心，也就是水立方全新自由演绎 IP 在水立方音乐季开启。这场专为青年打造的沉浸式音乐嘉年华，再次展现出了这座双奥场馆的无限可能，打造集音乐演出、亲子演绎、潮流粉丝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复合型演艺中心。本次在水立方音乐季系列活动计划持续至7月12号，六大主题专场演唱会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家族先生、李长超、思南、旅行团乐队等等等等不同风格的歌手将相继唱响水立方。

0: 音乐季精准瞄准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的精品演出体验，与鸟巢主打的大型万人演出形成互补。水立方单场开票规模约4500张，观众与舞台距离更近，临场氛围感、互动感拉满。同时呢，演唱会深挖场馆水滴膜结构的这个建筑特质，定制专属水韵沉浸式的舞美，打造独一无二的蓝色水上演绎视觉标识。水立方同步整合场内多元配套业态，搭建集观演、休憩、消费于一体的一站式歌迷服务体系，打造水立方专属的演艺 IP。国家旅游中心推出的在水立方音乐季，利用场馆为流行、摇滚、国风等多维音乐类型提供梦幻舞台，打造专属年轻人的沉浸式音乐嘉年华，精准地撬动了青年文化消费市场。未来这一 IP 将持续引入更多的兼具人气与实力的音乐人。除了青年风格的演唱会，国家旅游中心还将利用场馆水的属性，面向儿童和亲子家庭推出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儿童剧。小朋友有没有知道的？那必须知道哈，海底小纵队看没看过？大人肯定是陪孩子看过了哈。
1: 一不同开始，
0: 该剧依托场馆泳池实景，创新打造海底演出场景，角色驾驶摩托艇水上登场，专业跳水运动员同台演绎，水上实景特效配合高频的亲子互动，打破传统儿童剧的封闭场景，带领暑期亲子家庭以别样方式畅游水立方。据了解，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儿童剧开票以来，吸引了北京当地和京外客群的广泛关注，购票量持续的上涨。同时呢，国家旅游中心将延续传统，继续作为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台的春晚、国剧盛典、微博之夜、百花迎春、文艺盛典等多类型大型演艺活动举办地，多维度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目前国家旅游中心演艺中心以初具规模、场馆赛后运营规划的运动、演艺、微度假三个中心构想也逐步成型，国家旅游中心将构建

演艺加消费加社交复合场景，深挖场馆商业潜力，持续释放双奥场馆文旅融合的经济红利，为北京超级周末的文旅融合消费注入了长效动能。

刚才不是说到暑期的演唱会了吗？咱们就和大家再次的说一下哈，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有之前开过的，还有最近正在开的，还有在不久的将来的，过不了两天的还会开的哈，他们都是谁呢？首先来说北京站哈，咱们按站来说，不按时间说，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啊。首先来看北京，北京有谁呢？北京到底有谁？北京到底谁在呀？是吧？北京有谁啊？有薛之谦，7月10号到8月2号在鸟巢连开12场《万兽之王》巡演；周杰伦6月26至28在鸟巢已开唱了，已经开唱过了哈，现在是7月1号了，暑期。无新增北京场次，但热度还在持续哦。除了北京站，它还会有其他别的站。那林子祥、叶倩文7月25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白头到老》演唱会。爱热、王以太7月11号在首都体育馆开启《太热爱》巡回演唱会。那其他艺人呢？阿林、张远、刘天一、韦礼安等等等等，都排在了7月份。而且也是北京的哈，刚才我们说了是按站来说，不按时间先后顺序哈。首先看的是北京站，接下来咱们看成都站。成都站凤凰传奇7月31号到8月2号，8月7号到8月9号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连开6场吉祥如意巡演。凤凰传奇，苍茫的天啊，是苍茫的天涯啊，是，对，是这个歌，我以为我唱错了，歌词了呢啊。第二个是王力宏，7月3号到5号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举办《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哇，你听他这个抬头哈，世界巡回演唱会哈。蔡依林7月19号到20号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开启巡演。其他艺人，比如说黎明7月25号，黄子韬7月18号，何浩明7月25号至26号，丁禹兮7月18号至7月19号，张子墨7月4号到7月5号，等等等等哈，也会密集登场。这是成都站，再看一下南京站。南京站有汪苏泷。汪苏泷7月24号到7月26号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凤凰传奇南京站哦，7月3号到5号在南京举办《吉祥如意》巡演。那其他艺人呢？比如说陈小春啦，7月3号；徐良啦，7月17的。

到7月19，卢云熙7月25，动力火车7月11号，上海站下一站哈，下一站上海站，王源7月3号到5号，胡彦斌7月4号到5号，单依纯7月17到7月19，付辛博7月11，下一站深圳站，动力火车7月4号，于文文7月18号。好多呀，眼花缭乱呀。还有其他别的站哈，这个站挺多的哈。时代少年团已确认在上海兰州站，他们的日期是7月18到22号，什么青岛啊、洛阳等等等等等都在那个规划当中。还有南征北战7月31号开启野蛮生长全国巡演，首站是南京，后续包括了广州、重庆等城市。还有谢娜哟，宣布巡回演唱会将在暑期开启，具体时间和地点有待进一步通知吧。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

0: 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3: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海纳百川演唱的《情难断》，播演唱的《最后一个情人》。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海纳百川演唱的《情难断》。

0: 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1: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专捐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全天呢会有50%的一个降水可能，会大概在下午4点左右，预计有雨，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3米每秒，那全天基本上呈现的是一个多云的状态，但现在外面其实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外面好像也还算是晴空万里吧。所以今天相对来讲可能降雨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但是呢因为
1: 没有
0: 因为这个一直是阴雨连天嘛，大家还是注意一点，拿上个伞也放到包里呢也不沉啊，或者拿一个这种便携的雨披啊也可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出行的雨具的一个佩戴啊。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听友朋友们，如果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和我们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建党105周年，党的生日，也是时值7月1号。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会有自己的感触。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能够生在阳光下，长在春风里，也是得益于我们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所以说庆幸我们能够生活在当下，能够感受到现在的好的条件，好的制度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习、生活、工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很安定、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多我们其他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会很羡慕我们的。就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相对来讲会有一点动荡啊，或者是有一点什么的这个危险的这样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我们的祖国里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那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祝我们党的105周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那同时呢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也会有这个党员朋友或者是像我吧，我个人作为一个群众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非常向往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能够申请成功申请入党成功那我的搭档呢也是一个年轻的团员，可能也很快就要到了这个退团的年纪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可能相对来讲会从这个怎么说呢，从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我找不到那个精准的来形容的词吧，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好。
1: 对，就没要和卓越可以说是。
0: 对，总之呢，就是这个文化底蕴相对肤浅，只能总结出好。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听友朋友们呢，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您刚好又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党员同志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在申请入党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趣事比如说我们的这协入党申请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词藻感动到了组织，让我们成功的加入到了我们这样一支伟大的队伍里面。大家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同时呢今天大家如果有想听的一些这样的时代的音乐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点歌点给您想听的想送给的这样的对象，或者是点给我们自己去勉励自己在未来的路上砥砺前行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来等候各位听友们的留言。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其实是有我们的这个建党10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庆典大会的。建党100周年的庆典呢，是已经在。100周年的庆典是2021年的7月1日来举办的。哎，今天有没有啊？没有，105周年是没
1: 有
0: 的。
1: 今天
0: 有个
1: 直播，
0: 对，我是把这个直播看成了这个。然后他，咱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建党100周年的这个庆典吧。当时呢是在上午8点左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代表7万余人出席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重要讲话，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新华网也是进行了现场直播，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呢，以及一些主媒体、主频道和新媒体也是平台同步进行了转播。5年前的今天，

0: 大会开始的时候，是有100响的礼炮响彻云霄，国旗护卫队护送五星红旗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至升旗区，全场高歌高唱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71架战机飞向天安门广场，直升机悬挂党旗标语，战斗机组成171字样，15架歼20飞机编队飞跃，教练机拉出10道彩烟。其实现在我们去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但是已经又过去了5年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对我们这个，因为建党是1921年嘛，是1921年，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是很久远的，但是我们也算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物啊，所以其实心里面的感受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尤其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学习这个历史课文的时候，对我们我们党的先驱以及当年的这些经历，其实是不能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年的这个困境，或者是说当时的这种不易，会更感怀今天我们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对，然后说一个其实现在讲都比较伤感的话题了，就是像我们初代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建党时期的好多这种老前辈，这个老革命，其实就是现在在世的已经不多了，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也会越来越少。就是像咱们这一代人还有机会，就是说这个真真切切真真实实的坐到这些这个老前辈老革命面前去听他们口耳相传的形式去讲他们当年的这个故事啊，或者是他们当年的各种这个经历也好，或者说甚至说这种刻骨铭心的回忆也好。但是在可能像再过个10几20年，到了你看到你孩子这一辈儿，甚至说再往后到我的孩子这一辈儿，可能就是已经不会再有这个机会去这种面面相觑的这种形式去跟这些就是
0: 老前辈们
1: 去这个怎么说了，就有机会在这种就是实打实的这个真实的去接触了。然后这些老前辈们，你像真正有这种，就是尤其是这种，你像之前从网上刷到那个河南那边有一位，就是当年的老红军，底下人评论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好事全让他占了，又能长寿，身体又健康，还能上战场杀鬼子。
0: 那是，
1: 虽然
0: 你要说能上战场杀鬼子，确实是。
1: 虽然说这个说的挺娱乐化的，但是其实也包含着大家对这个老红军对这个老革命的一个可以说是由心而发的一个祝福。
0: 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在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无缘跟他们见面了。但是其实在就是建国之后，其实也有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老前辈在怎么说，就在各种
0: 领域吧，
1: 不说危亡，不说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刻，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怎么说磨练和挫折。就是前几天从网上刷到一个也是类似一个短视频吧，说是有一位来自非洲一个国家叫坦桑尼亚，就是那个地方好像现在就是光看大街上感觉就像国内一个大一点的县，甚至说小一点的地级市那种感觉。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
0: 我听说过，
1: 就感觉好像是纯是那个中国化很
0: 浓重的那种感觉，
1: 浓重的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这个留学生像其实很网上现在对咱们这个尤其非洲那边留学生其实还是持一定意见的，因为有很多可能出于咱们政治因素考量，或者说出于这个一个教育方面的支援吧，并不是认为他们那边的生源并不一定多好，但是就恰恰这一位让我看到了咱们可以说国内尤其建国初期几位先贤的影子。这个人在网上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就是比如说他说问他如果在这个国内，就是比如说你在中国的成绩 很优秀，然后这个学的也非常好，有就是有没有考虑说比如说这个后续的这一个去向。
0: 嗯，
1: 然后这位留学生是可以说非常坚定的说啊，就是他要就是说在上完了中国这四年的学业，然后学有所成，然后即将就是非常急于说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建设他的祖国。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大家敬佩。像最早咱们初期的这个，可以说以咱们钱学森钱老为首的好多这种就是科研方面的，或者说这种当时这个外派的这些留学生，他们也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有和就是我刚才说这位这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其实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可以说叫风骨也好，也志向也好，反正就是非常值得人钦佩。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啊就是真的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包括你看像很多刚才我们也是提到，就有一些这种很危险或者很不安全的这种因素，在我们国家是感受不到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其实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按部就班的去学习去工作，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呢大家也都是要更珍惜我们现在的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的生活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啊，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这种讨论或者是这种聊天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么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5: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

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 奶奶，
2: 奶奶，我背吧，
1: 我背不动了，
2: 我背不动了。
0: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 别忘记问我弟啊！
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3: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3: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3: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3: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个个逼真场景中，真切感悟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广袤大地，百年大党怎样领航巍巍巨轮破浪前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绝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论断的相关表述，2017年写入党章，为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夯实根基。2018年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地位。举一纲而万木章，围绕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和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6至10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5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
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0: 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工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30、5:45两趟早班车辆，盐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月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1: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使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这条船呢，也就刚刚的开进了黑水湖，山上那些罗罗兵啊，立刻就用这个软硬锔钩子，吧嗒吧嗒吧嗒，把这钩子全都勾住了船帮，马上的就往这个山上面拽。蒋平明白，这叫什么呀？这叫做送礼呀，也就是船家把这个客官坐着船来到这个地方，跟这个船上的喽啰兵，这都是一手活啊。把这些钱财送到之后，这档的买卖完了，肯定的会给船家提成。锔钩子吧嗒吧嗒这么一勾，蒋平看到这儿，蹭一下就从这个船舱里边窜出来了，过来碰上就抱住那个小伙子李有能了，咱俩下边说话呗，咚的一下抱着他就扎入了水中。这下啊，可把这柳青吓坏了。柳青心想，四哥呀四哥，我说靠岸令不船只，您不答应，结果您看怎么样啊？啊，您好办呢，您是翻江鼠啊，现在到了水里边那是您的世界，我怎么办呢？啊，我这旱鸭子呀。再一看山上面这些喽啰兵，哎呦，一个个穷的这个可怜呐，连整身的衣裳全都穿不了，都光着脚，脸上竟是紫泥，瘦的骨瘦如柴，就用这个锔钩子勾住这船，使劲的拽这个绒绳。柳青到这个时候插灯把刀拽出来，一劲儿的砍，砍什么呀？他只能砍那个铁链子呀，那哪砍得动啊？上面有绒绳，这铁链子一丈多长，没那么长胳膊又够不着，把这个柳青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再一看那船老大李红，哆嗦的体如筛糠。要说这蒋平啊，还真误会人家了，还真不是送礼的。那这爷儿俩在这个船头上来回的嘀咕嘀咕什么呢？就赖这个李有能，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爱逞能，没意思，就是把船呢划进这个黑水湖，别人划不进去，没这么大本事。您瞧见我没有？就凭我这一膀子力气，我能把这个船一下就划进这湖口。这老人冲他摆手说，这太危险，你别冒这个险。他这咬牙跺脚，我非得要逞这个能，让大伙看一看我有多大本事。老人怎么也拧不过他，最后只好点头答应要闯这个黑水湖。是这么回事，所以船老大吓得也是哆哆嗦嗦，体如筛糠啊。这帮喽啰兵就拽着这船呢、啊、一直往这北边转，咣当的一下，这船呢有半截上了岸了，半截还在这个水里边呢。柳青一看能上岸，柳青胆子大多了，只要不在水里边一上岸，我怕你们谁呀？拿着刀蹭家伙一个箭步穿上来。这帮喽啰兵刚想上前，嘿嘿，柳青啊就跟那个削瓜切菜一样，一连气儿剁了好几个喽啰兵。有喽啰兵急急忙忙的往山上跑，一会儿的功夫就从上边下了这么一位寨主。这位寨主有外号啊，叫做赖水塔，名字叫做聂凯。柳青抬头一看，这聂凯，嘿，没见过这么穷的山大王，怎么浑身上下这个衣裳啊，哎呦，都成布条了，那两只鞋呀、啊、嗨，就算有鞋帮得了，还得拿绳啊在脚面上系着，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口刀，人别提多瘦了，可以说前心呢 都贴了后背了，走道那还打晃呢。说这山上边怎么穷的这个模样？嗨，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就是这个山上的大寨主是个浑人，别看个头大，武艺也挺棒的，不懂事儿。当贼，当贼就那么容易吗？按照绿林道的规矩，汉贼您不能够伤了驼夫，水贼您不能够伤了船家。那是啊，汉贼没有驼夫，把这些商人呐、过路的客人呐、这些财物给您驮到山旁边儿，您上哪儿驮财去？船家如果说不把这船开到您这儿来，您上哪儿得财去？照样见不着吃喝啊。就这位山大王好吗？每做一号买卖，连船家一块儿都给宰喽。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传，您想想，哪有这个船夫敢划着船从他们这儿过呀？这么样一来，什么也得不着了，好几天没吃没喝了，这个山上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今天好容易发现有条船进了黑水湖了，这些喽啰兵急不可耐啊，噔哒哒哒哒哒就把这个鞠钩子全都扔下来了，拽着船往上这么一拽，一看，哎呦，人家挺厉害的，杀了好几个，赶快往上边这么一禀告，就让这四寨主聂凯拿着刀下来了。您想，再有本事，肚子没食儿啊，走道都打晃了，冲着柳青就过来了。他倒是不客气呀，抡刀就想砍。柳青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刀，这一下就把他撂那儿了。喽啰兵一看不好，赶快噔噔噔噔又往里边跑。啊、哦！四寨主让人家给杀了。啊！这大寨主啊，立刻把自己的兵器就给抄起来了。他使的是什么兵器呢？三棱青铜结肘刺，是这么一对铜刺。大寨主外号叫做闹胡椒，姓吴，叫吴元，个儿也高，腿也大，武艺也好，急急忙忙的拿着兵器从山上边下来了。一看这个柳青，柳青抬头一看，柳青大意了，以为都跟这位四寨主一样呢。一看他下来了，不容分说呀，过去抡刀就砍。哪知道这个吴元呐，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都没用这铜刺，一抬脚冲着柳青的后背啪就了一脚。柳青冷不防的扑哧往地下那么一趴，困，这帮喽啰兵立刻上前用绳子就把柳青四马倒攒蹄给捆起来了。吴元把手这么一扬，好几天没吃没喝了，嗯，抬上面去，咱们今天煮人肉吃。哎呦，把这帮喽啰兵给高兴的，今天有肉吃了，嘿，

0: 随着把那位船老大李红也给捆了，也给往上抬啊，一直抬到山上。他们在大厅外边搂了冰，您别看饿成那模样，听说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好吃的了，可又劲头也来了，马上把这大铁锅这么一支啊，下边找着柴草就给点着了，锅里边倒上水，一会儿的咕咕咕咕，这水可就开了。真的呀，这就要煮人肉吃啊。把这个柳青医生也给扒了，说要给寨主爷灌魂剂。到这个时候，柳青啊是不住的大骂，骂谁呀、啊、骂江平啊，你这个病鬼呀、啊、江老四啊，啊我一再的跟你说，我跟你请假，你说说这个君山呢、啊、已经定了，彭琪也到了啊，我回家等着你消息的还不成吗？你就是不答应我，拉着我非得来到这个地方，上了船了，我几次跟你说怎么换一条船，你不听说有你呢，你还说有你在我旁边我吃不了亏。哎呦，我还要吃多大的亏呀、啊想我柳青啊，虽然说绿林道上面我也坐过，但是我早已经金盆洗手了。再者说呀，我做过多少善事啊，啊你说是修路啊，还是搭桥啊，还是修庙啊，施粥啊，我可都做过呀，想不到我柳青今天落下这么一个下场啊。哎，江平啊江平，病鬼啊病鬼，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怎么不赶快搭救我来呀？他哪知道这江平啊就抱着那个李有能，两人这一下跳下水中，那个黑水湖的湖水多冲啊，哗的一下把他们两个人呢、啊、就从那湖口那儿给冲出去了，两个人在水里边就打开了。您想想，这李有能从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大伯做这个水上的生意，划船，然后不会水的，水性也特别好啊。两个人在水里边这么一打，但是有一样，这李有能啊，所不如蒋平的。蒋平这两只眼睛是在水中看得见东西，是水能视物。李有能他没有这个本事啊，只是呢水性特别好。蒋平来到他的身背后，照他的脑袋砰就是一拳，随着一掐这小子脖子往下这么一摁，那意思干嘛？要灌水。李有能心里明白，说什么我也不张嘴，不让你灌水。他不张嘴，蒋平有办法呀、啊、用这手啊就在他这个肋条这儿使劲这么一挠，连挠带杵，你那哪受得了啊，一张嘴咕咚咚咚咚咚咚把水给灌进去。蒋平知道他灌得差不多了，这只手一拖他的脖子，那只手一拖他腿，就往那边踩着水过来了。来到岸边这儿，把他连抱带拽的吧就拽到了岸上，看了看那儿有这么一块大石头，把他头朝下脚朝上就往石头上这么一放，把他的腰带解下来，把他也给捆上了。这李有能趴在石头上竟学蛤蟆叫唤了，哇哇哇，干嘛往外倒水呢？蒋兵往四下看了看，哎，一看这时候啊天也快黑了，身背后呢好像还有房子，哦背不住，这是个村庄啊。蒋平扯开嗓子在这儿就喊开了，地方地方，有地方没有啊，啊地方，喊这么几嗓子，就听见有人呢往这边走过来了。别喊了别喊了，哎来了来了来了， 过来这么一个人，看年岁呢30多岁，手里边拿个棍子，这就是本地的地方。别喊别喊，来了来了来了。蒋明看了看他，你就是这儿的地方啊，哎，我就是这儿的地方。你姓什么？我姓李，叫李二愣。
2: 哦，
0: 我跟你说啊，我们雇的船是条黑船，把我们开进了黑水湖，怕跟山上的贼寇有联系啊。现在我把他抓住了，你把他交到当官，听清楚没有啊？
2: 啊，哈哈，
0: 那我可得问问您。问我什么？您是在哪儿把他给抓住的？在水里边啊？
2: 哦，
0: 在水里边抓的啊。这件事儿啊，我管不着。嗯啊，管不着？你为什么管不着？您别着急呀，听我告诉您说啊，我们这儿的地方有两种，一种是旱地方，一种是这个水地方。我是旱地方，您在水里边抓的人呢，您得找这个水地方去管去，所以这件事儿我管不着。把蒋平给气的眼睛这么一瞪，一捋倒八字的胡子，我告诉你说，李二愣，今天这档的事儿啊，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听见没有？你要是不管的话，嘿，我先拿你治罪。哟呵，说这么大的话，您尊姓大名啊？告诉你，我姓蒋，名平，字泽产。
2: 哎呦，
0: 这李二愣一听说是他，扑通跪地下了。哎呦，原来是蒋老爷到了，我是有眼无珠，冒犯您了，蒋老爷您饶命，您饶命。
2: 哎，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哎呦，就我们这一代谁不知道您的事情啊？啊，知道我的事情啊？您不是拿过花蝴蝶吗？您不是还化妆一个老道到人家邓家铺去了吗？到那儿让人家给认出来了，把您打了这么一顿。多亏有那位大老爷啊，三老爷，另外还有这个龙涛，还有那个冯七，他们好像是还有北侠等等的吧，一块儿都来到邓家堡了。不是您在水里边终于把那个花蝴蝶给抓住了吗？
2: 嗨，
0: 蒋平愣了，我这点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一清二楚啊？您听我跟您说啊，那边那山您知道叫什么山吗？叫做盘蛇岭。我们这边我告诉您地名叫做呀柴火厂。我们柴火厂这儿呢，一到了夏天，您瞧这个树底下没有摆上一张桌子，有人呢就跟那个说书一样，专门讲您的这点事儿。所以我们这儿甭管大人小孩啊，对您的大名可以说是俯路皆知，全都认识您，都知道，就是没见过面
2: 啊。
0: 哎，说我这段书的人他是谁呀？说起来您准认识，可能呢还是您过去的一位朋友。
2: 我的朋友？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姓庄，叫做庄志和。
2: 哦，
0: 江平一听想起来了，可不是认识吗？那捉拿花蝴蝶的时候，他跟他二哥韩章一块儿呢救过这么一个人，名字叫做庄志和。
2: 不单救过他，还有他的外甥女儿一块儿都救过呀。
0: 怎么庄志和到这儿来了啊？他就这个在北边那胡家老店那儿当先生呢
2: 啊。
0: 那蒋平一听这就好办了，你呀、啊、赶快的把这庄志和给我找来就行了，没你什么事了。
2: 别介，蒋老爷，您看啊，您回头那不有两间房子吗？那就是小的我的房子，您呢先到那儿歇歇腿去，我马上去给您找这位庄先生去
0: 啊。那行，这个我扛着。
2: 不用，我扛着吧。
0: 蒋平啊就把这个李有能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跟着这李二愣就奔人家家这走过来了。到跟前这么一看，也没有院子，就这么两间小房。李二愣把门开开，蒋平扛着李有能进屋，咣当把这李有能啊往地下这么一扔。行了，你呀赶快把庄志和给我

0: 让他给我带这么一身干松点的衣裳啊，我好换换衣裳就行了。哎，好，您等着，我马上就来。李二愣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哎呦，蒋老爷在哪儿呢？蒋老爷在哪儿呢？蒋老爷来了，蒋老爷在哪儿呢？蒋平一听，就是这位庄志和庄先生的声音，赶快的把门开开。庄先生一看见蒋平就要行礼，蒋平赶快把他给拦住了。行了行了，咱们别这么客气，那个干衣裳带来了吗？带来了，来来来，您赶快换上，赶快换上吧。蒋平啊，把这个衣服又重新换好喽。哎呀，庄志和看了看，这儿太窝憋得慌，那什么，您跟着我一块儿到这个胡家老店那儿，咱们那儿去聊会儿天去，那儿坐会儿，您看怎么样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蒋平想了想，点了点头，行，我跟着你走。哎，二愣，你过来，我告诉你点事儿。是，您有什么吩咐啊？蒋平啊，就趴在这个地方，李二愣这个耳朵这儿说了这么几句。哎，是，我知道了，我一定照办，我一定照办。走吧。蒋平跟着庄志和出了李二愣的家，一直往北走。走不远，庄志和用手这么一指，您看到了，这儿就是胡家老店。到门口这么一看呢，人家这儿的胡掌柜的在这儿迎接他们呢，带着不少家人打灯笼啊，赶快的迎到里边，让那个蒋平啊洗漱洗漱，立刻的摆下酒宴，非常的客气。蒋平就问了问庄志和呀，说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庄志和乐了，说当初您不是把我跟我的外甥女儿都给救下来了吗？是啊，哎，没过多少日子，我外甥女儿的父母全都故去了，这个孩子呢就一直跟着我，后来有个媒人给说媒，闺女大了得嫁人呢，说的不是外人，就一指这儿的胡掌柜的，就是贪的儿子。贪呢是名字叫做胡从善，他的儿子叫胡成，在这儿成了亲了，我们两个人呢可以说就是亲家了。哦，我们这位亲家呀，看我能写写画画的，把我也给接来，让我替他管管账。另外我们这位亲家呀，在这儿有不少的田产，让我在这儿呢给管管田产。哦，您是因为什么事儿到这儿了？蒋平把自己的话这么一说，也说出来，我们有位朋友柳青还在山上呢，得想办法搭救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位胡掌柜的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蒋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搭救您这位朋友。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这位胡掌柜的跟庄志和呀，两个人一再问这个蒋平，说您是因为什么事情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而且身上也湿了，还抓住一个水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蒋平啊，就把自己的事情这么一说，怎么样坐船，哎，开进了这个黑水湖，如何的山寇用这个居钩子拽这个船，他怎么样跟这个李有能一块在这个水里边打，也说出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被他们拽上山去了，你想想办法吧，得救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这么一说，这位胡从善胡掌柜的哈哈大笑，您放心吧，蒋老爷，别的事情办不到，要说搭救您这位朋友是易如反掌啊。蒋平这么一听，您有这么大的本事？不是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您听我跟您慢慢说，那个山的名字叫做盘蛇岭，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柴火厂。我们这个柴火厂啊，一共有18个村庄啊。您想想，这个山口过去呢时不常待，到山下搅闹我们。我们这有不少的铺面呢，卖什么的全都有。您甭管是卖粮食的、卖菜的、柴米油盐呐，还有什么绸缎布匹呀，甚至于还有不少山货呀，还有当铺。这些山贼们下了山以后，连杀带抢的呀，我们受不了啊。于是，18个村庄，我们组成这么一个联庄会，大家伙推举我呢，做这个联庄会的头目。我们这个联庄会，可以说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们也购买了不少的兵器，组织起来了。那么山贼来没来？来过呀，来了2次，被我们打回去2次，杀得他们是大败而归。打这儿以后再也不敢来了。当然了，时不时的他们有那个个别的喽啰兵来到我们这儿买点什么柴米油盐呢，哎，我们也是公买公卖，他也别抢，我们也不欺负他。这么多年了始终就是这样。今天您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好办呢。我们头里那儿可有朵庙，老爷庙，庙头里有钟，只要是我一撞这个钟，18个村庄的会头马上就来集合，咱们一块儿上山跟他要人去。他要是给人还得罢了，他要是不给人的话，姜老爷，咱们就把他这个山呢给他踏平了，这不就把人给救回来了吗？蒋平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摇头啊，您的一番美意我是心领了，但是有一样我不能这么做啊。蒋老爷，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嗨，我毕竟是个外人呐，您想想，真要是打起来的话，有道是刀枪无眼，万一伤了乡亲们的性命，我吃罪不起呀。嗨，蒋老爷，您这可就多虑了。我们一成立这个联庄会，所有的人都立下字据来了，如果说真有哪位受了伤了，甚至于丧了命了，我们呢根据他的家口有多少老人，有多少小孩，有什么妻室，这个钱呢都由我们这个总会这儿出，跟您一点关系没有。话是这么说呀，那我也不能这么办呢，论私论公我都不能这么办。蒋老爷，那要是依着您怎么办呢？要依着我没别的，您给我准备纸扎，准备笔，准备墨，我呢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您呢找一个年轻小伙子，腿脚利落的，骑着快马，赶快的奔往武昌。跟您这么说吧，这能人呢都在武昌呢，只要把这封信一交给大人，这全都好办了。哦，这位胡掌柜的眼珠这么一转，您说把信交给哪位大人呢？啊，查办京江九郡严大人呢，严巡案。哦，到武昌就能够找着严大人了吗？啊，那好，就按您说的这么办，我给您拿纸拿笔，您写信啊，找大人去。蒋平一听这话头不对，你等会儿，胡掌柜的，那个您刚才说那是什么意思？哎呦，胡掌柜的，那别的，您得跟我说实话，啊，我跟您说实话，蒋老爷，您不跟我说实话，我敢跟您说实话吗？这，哎呦，我跟您说啊，那个，告诉您实在的吧，大人呢是给丢了。我们现在到处的在寻找大人，这就结了。跟您说啊，大人的下落我知道。江平把这眼睛一瞪，怎么着，您知道大人的下落？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跟您说。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0: 娃娃谷那儿有一个干妈妈，啊，对，是有。娘俩开那个婆婆店，对呀、啊，这娘俩呀、啊、说那院子闹鬼，非得要把这房子呀、啊、给卖出去。我这儿呢有个兄弟，叫做胡从喜，一再的上我这儿来跟我借钱，他要买那个娃娃谷啊那个房子，他要在那儿开店。当时啊我就给拦了，我说兄弟，不是这钱哥哥不借给你，这事你得考虑考虑，人家是寡妇带着一个闺女，跟女人打交道保险不保险，怎么写这个字儿？如果说那儿要能出来男人了，跟你一块儿寡妇写这个字据，这行，你好好琢磨琢磨。我这兄弟回去啊，跟这娘俩这么一说，嘿，人这还真出来男人了，不是别人，说是这干妈妈的内侄，此人姓沈，叫沈仲元啊，对，是叫沈仲元，怎么着，他出头露面，跟我这兄弟签了字了，写下字据了，怎么着，我那兄弟啊就上那儿把这个婆婆店给买下来了。蒋平一听，对，拿条打我那甭问呢，就是你兄弟，事情不是办完了吗？这不就在前天夜里边，都快到半夜了，猛然间有人呢就敲我们这店门，非得要住店。伙计跟他说了，这都住满了没地儿了，他不走，一再的说，我认识你们掌柜的，跟你们掌柜的有交情，伙计到里边跟我说呀。跟我有交情，我们的姓什么叫什么，伙计问去了，他说他叫沈仲元。我一琢磨跟他没什么交情啊，既然他说他认识我，得别驳面子，那不是西跨院还有两间房子的吗，让他们先住进西跨院去啊，我呀就不露面了。我不露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万一一见面他跟我一套近乎，您说这店钱我还收不收呢。这样他们就住进了西跨院。我这个半夜睡觉有个毛病，爱起夜，我起来一想啊，我到这西跨院去看看去吧。到西跨院一看，屋里边亮着灯呢，就听见里边啊这沈仲元跟他姑妈俩人吵吵开了。老太太一再说呀，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啊，你看我们娘俩跟你一块受这个罪受这个累。沈仲元也一再说呀，姑妈姑妈，没有像您这样的，您说吧啊，报和岭您不住，说我们表妹有人家了，住在这个山贼这儿不方便，到了家峰山了就住了一夜，说什么您又要走，我的姑妈耶，老这么走下去。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咱们带着大人呢，这哪受得了啊啊，我告诉你说啊，必须的，得上长沙朱家庄朱文朱武那儿去，不上那儿啊我哪儿也不住下，得得得，听您的听您的。这胡掌柜的告诉蒋平啊，我听到这儿怎么的，他们还带着大人呢，把我吓坏了。我一看院里边有辆车，我呀掀给车帘往里边一看，哎呦，里边还真躺着一个人呢，甭问，这位就是那位大人呢，盖的捂的倒是挺严实的，倒是着不了凉，可把我吓坏了。他把大人给倒到这儿藏在我的店中，万一要让官兵给抓住，我这也难逃干系呀，那不就是寡罪吗。后半夜我也没睡好觉，好容易天一亮他们从我这儿走了，我这心呢总算是踏实下来了。所以刚才您说写信找大人，上武昌哪儿找得着大人呢啊。江平小眼睛这么一瞪，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好，总算知道大人的下落了。柳贤弟的性命固然要紧，但是迎接大人 更加

你赶快的把纸把笔找来。蒋平提笔在手，唰唰唰写下了亲笔的书信，让这胡掌柜的立刻派人送武昌去告诉大家，大人现在已经有了下落了。当天晚上啊安歇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一亮，蒋平醒来了，人家伙计赶快给他准备好了洗脸水啊，漱口水，洗漱完毕。这个胡掌柜的立刻让人沏好了茶，刚要坐下聊天，外边有个伙计噔噔噔进来了。掌柜掌柜，您快出去看看去吧。怎么了？大清早出什么事了？不是别的，您看咱们那个酒铺出事了。酒铺，他这个客店呢外边还有这么一个酒铺。酒铺出什么事了啊？大清早的，您看咱们刚把这板卸下来，刚一开门就进来这么好几位啊，他们特别横，非得要吃菜。我们一再跟他们说，您来的太早了，这个炉灶还没挑开呢，现在没法给您炒菜。问有酒没有，说有酒，先拿酒来，就给他们好几壶酒，他们这喝酒，您看喝着喝着酒吧，他们撒酒疯，愣说我们给这个酒啊都是空酒壶，您说这讲理不讲理啊，这还要打人。胡掌柜的一听，怎么着，大清早的就有来搅局的了，这还了得吗？我出去看看去。蒋平一伸手把这个拦着了，掌柜的，掌柜的，您先别着急啊，大清早的，大伙儿啊背不住，都没醒过盹来呢，谁的错咱们得闹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伙计糊里糊涂的就把这空酒壶给人递过去了？伙计站旁边一摇脑袋，绝对不可能，跟您说吧，每天上班以后我们都把这个酒壶倒过来啊，碰这个酒壶都往架子上这么一搁，谁要是喝酒呢，我们炫给打酒，绝不会有这个空酒壶啊。对对对，这是你们的规矩，可也背不住有错的时候啊。这么着，我出个主意啊，你们出去试试去。是，您出什么主意？你拿这个筷子，筷子头那儿绑点干纸，往那酒壶底下探一探，如果说拿出来一看这纸是湿的，说明啊这里边有酒，如果说拿出来一看那纸是干的，说明呢你们递过去的肯定是空酒壶。胡掌柜的一听也背不住，你们出去试试去吧。哎，是，我们试试去。这伙就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眼瞅着脸呢半边全肿了，脑袋哗哗直点流血。怎么了这是啊？按照姜老爷说的，我们确实是试去了，不但那纸是湿的，还都能够倒出酒来呢。我们说这都不是空酒壶，都是有酒，他们就火了，这不是打我一嘴巴吗？我不留神一下又撞柱子上了。啊，他们还说要拆咱们这个酒铺。这下不单这胡掌柜的，蒋平也急了，难道说你们财务厂还有恶霸不成吗？走，我跟着出去看看去。蒋平一说出去看看去，不少伙计立刻精气神全来了。这胡老爷呢，一个个挺胸脯，扬着头，撇着嘴，跟着蒋平后边。胡掌柜的也跟着，就从里边奔这个酒铺这儿过来了。一看这几个人确实不像话，折腾开了，桌子也给翻了。这伙计们一个个攥拳头那意思，只要是蒋老爷一发话立刻咱就打人呢。没想到蒋平一看这几位，赶快抢不上前，扑通给人家跪下了。这伙计们一看，呀，这还打什么呢？来的这几位是谁呀？嗨，吴芳、徐庆、龙涛、姚猛、史云，还有那位胡烈，他们怎么到这儿了？都不是从嘉峰山下来让他们奔武昌吗？您想，徐庆的毛病睡得快醒得快，只要是半夜他一醒过来，谁也甭打他睡，立刻叫着他走，能拿这月亮当太阳，走了多半宿肚子也饿了也渴了，好容易一看这儿啊，哎，酒铺开门了，呼啦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就跟人要吃的要喝的。

一再说这炉灶还没挑开呢，没法给您炒菜，要酒，要酒有现成的，给打过酒了，有咸菜没有？咸菜有，好，咸菜条就酒。也不坐下，杨伯一举这酒壶，咚咚咚咚就喝呀，喝了这么好几壶了，再拿起来没有，愣说人这是空的，跟人家就争论起来了，然后拿这筷子再一试，他们更得着理了，咣当，把这酒桌也给踹翻了。那大使愣小子过来抱着那房子柱子就要拔柱子，哎，我把柱子拔了，咱把这酒铺给拆了呗。江平赶快过来给大哥三哥磕头行礼，然后一看史云那抱着肚子，哎，别拆别拆，都是自己人啊，自己人，自己人呢我还放一个。一听说是自己人，卢芳徐庆这几个人也全都杀了。胡掌柜得赶快过来，庄士和也过来了，这么一引进，这么一说，嗨，这不是胡闹吗？胡掌柜的说，既然这样，别在这儿了，里边请，里边请，把这几位啊全都让到了里边，吩咐一声沏茶，另外摆下酒宴一块喝吧。江平问了问，你们从哪儿来呀？他们也问了问蒋平，蒋平把自己的事情说完了，告诉大哥，这有一位好消息，我告诉您。卢峰、徐庆一听，什么好消息呀？大人的下落有了。徐庆把手一摆，行了，老四，这件事情我们早知道了，早已经有人让那个彭玉领着，还有黑妖虎、北侠、南侠、双侠，他们几个人呢已经奔这个朱家庄去迎请大人去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江平说，我这正为难呢，现在柳贤弟还在山上面，让人给抓走了。哎呦，卢芳一听，这可不行，柳青那可是咱们请出来的朋友，是帮着咱们破铜网阵，是给咱们五弟报仇来的，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人家吃了亏呀，啊，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咱们得把这柳青、柳贤弟得给他救出来，要不然咱们实在对不起朋友了。蒋平也说，说的可是呢，我这不是正为这件事情着急呢吗？正说着话呢，咣当门开了，从外边啊推进两个人来，都用绳子捆着呢。蒋平一看，不是别人，谁呀？就是那二位船老大，一位李红，一位李有能，他们身背后站着的就是那位地方李二愣。蒋平立刻明白了，李二愣是按他的话办的事儿。李二愣当时说了，蒋老爷就按您说的，我就在岸边等着呢，果不其然，这李红划着船过来了，我说顾船，他一上来我们马上把他给捆起来了，给您送到这儿来了。哎，好啊好啊，李红、李有能，你们俩敢拿我们送礼，哎呦，江老爷您误会了，我们这儿敢拿您送礼，那你们俩人嘀咕的什么？跟您说清楚得了，我这侄子呀他老爱逞能，你看他就觉得自己呀身壮力不亏的，他非得要划这船闯一闯这个黑虎口，在船上面他跟我商量呢，我就说你不能这么干，太大风险了。他说他有本事，他不怕，要跟大家伙面前显一显他的本事。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嘀咕了半天，最后我拗不过他，我才点头答应去闯这个黑水湖，惹下来这么一场大祸。蒋平这么一听也是情有可原，嗯，那么我问问你，我们那位朋友呢？啊，您说那位刘老爷，我跟您这么说得了，刘老爷现在没事了，他现在已经成为那个山上的大寨主了。啊啊，怎么着，我们那位朋友现在成了山上的大寨主了啊？就是要没有他我还活不了呢，他们要大主活人连我们俩一块都给煮喽，他当了大寨主了，他发下话来了，让我划着船出来，再包揽生意，打这儿以后呢，凡是给带去生意的啊，都给我们提两成，这么着
我划着船出来了，他这儿要船，我这刚一上岸跟他讲价钱，哪知道旁边有人把我就捆起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儿。蒋平听完了，把头这么一低，眨巴眼睛看了看路。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翻江蜀讲评，听那个船家李红这么一讲，他心里边有了底儿了。感情这柳青啊，在山上边不知道怎么着当成寨主了，而且特意的把这个李红放出来，让李红驾着船出来给他们拉买卖，而且说呢，每拉这么一趟买卖要给李红提出20%来。江平明白呀，这分明是柳贤弟让这个李红出来给送这么一个消息。既然是这样的话，嘿嘿，咱们何不将计就计呢？江平这么一说，周围这些人立刻全都愣了。咱们怎么将计就计呀？借这个时节呀，咱们就攻打这盘蛇岭。

0: 吴掌柜的赶快过来了。哎呦，蒋老爷，您看，既然要攻打盘蛇岭的话，您看看，有用着我们的地方，甭管是用人呐，还是用这个枪械呀，还是用什么东西吧，您只管吩咐下来。哎呦，吴掌柜的，那还是非得请您不可了啊！没别的，您呐想办法把这个18个村庄的这个会头给我召集过来。另外呢，这不有一只船了吗？您再给我们准备出来这么2只船，还得准备出这么几10条麻袋来，里边啊什么东西不值钱，您就往里边装什么。但是有3条麻袋，里边必须装着米呀、面的。还有，您看，我始终没有趁手的兵器，您是不是给我找把刀来呀？另外，您看，就一指卢芳他们这几个人，给我们这几个人呢，每人每找这么一件买卖人的衣服，这就可以了。您看，我一口气说出这么多档子事儿来，胡掌柜的，您记得住吗？啊，我都记下了，您放心，我马上带着人就去办去。这胡掌柜的立刻就奔这个村东头啊，那个古庙那儿，当当当一撞的大钟，撞钟微号啊，立刻就把那些啊18个村庄的这个联庄会的会头都给招来了，领着他们来见蒋平。这时候蒋平呢已经给这个李红啊、李有能这爷儿俩把这绑绳全都解开了，而且还嘱咐他们，一会儿啊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只要是这船一进了黑水湖，你们就冲这个山上给我喊去，就说呀拉来买卖了，有这个米面商人到了，再没你们什么事儿了啊，你们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呢就在那儿看热闹，就全成了。李红、李有能这爷俩赶快点头答应啊。蒋平、李科见着这个18个村庄的会头了，向他们施礼，这些会头们赶快的也给蒋平施礼呀。哎呦，蒋老爷，蒋老爷，您有什么吩咐？您有什么吩咐？没有别的啊，今天呢我们去攻打这盘蛇岭，麻烦你们呢就召集自己村庄里边这个人越多越好，哎，就在这个盘蛇岭的对面，你们就给我们站脚助威，高声的呐喊，这就成了。哦，就这一点事儿，您放心吧，我们马上就去办，我们马上就去办。那胡掌柜的带着自己的伙计拿来这么一口刀来，蒋平攥在手里边试了试，就是他了，还凑合着用吧。好几10条麻袋啊都装上东西了，当然了，有3条麻袋装的都是米面，就把这些麻袋啊全都装在了3条船上边，每个船的船头放着这么一口袋，这里边有米有面，特意的呢还露出点米面来。蒋平、卢芳、徐庆、姚猛、龙涛、史云、胡烈他们这些人都穿上啊这个买卖人的衣服，当然了也就是往身上这么一披，各藏兵器呀、就上了这3只船了。蒋平把手这么一摆，告诉李红、李有能他们爷俩，你们再投了划船吧，咱们马上就进这个黑水湖。卢芳啊用这胳膊肘拱了一下蒋平，老四大哥，你说这个柳青、柳贤弟他怎么会在山上当上了山大王了呢？是啊，为这件事情我这也纳闷呢。
1: 嘿嘿，他们哪知道啊，
0: 要说这一回柳青啊那可真是死里逃生。怎么说呢，本来呀、人家是把柳青跟这个李红一块全都捆起来了，就在那个分赃亭的外边，喽啰兵把这锅也

0: 架起来了，锅里面放上水，下边一点的柴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锅开了直冒泡啊。里边的山大王一声令下，这马上就要煮人了。刘庆到这个时候，哎，心想我想不到啊，我柳青一辈子行善，难道说我就落下这么个下场吗？罗立兵雇来不容分说，把这柳青往起这么一架，这就往锅里扔啊。柳青高喊了这么两嗓子，哎，兵鬼啊兵鬼，我让你把我害苦了，想不到我柳青就落下这么个下场啊。他这一喊不要紧，让这个分赃亭里边的一位寨主给听见了。这个山上边一共是四位寨主，大寨主就是那个闹胡椒吴元，二寨主呢就是分水兽邓彪，三寨主那是啊。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混水泥鳅聂宽，四寨主就是已经被他们杀死的那位聂宽。这二寨主分水兽邓彪这么一听，哎，外边喊叫这个人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再一听支点喊，想不到我柳青落得如此下场。这邓彪啊噌着一下从这个分赃亭里边他窜出来了，喊了这么一嗓子，慢，他过来仔细辨认，真是柳青。柳青一看是他，心里边踏实多了，知道今天我死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柳青啊是这邓彪的大恩人。原来这个邓彪是哪儿的人呢？说起来这个邓彪啊，原来那也是卢家庄卢芳的手下这么一位小头目，外号叫分水兽。他干什么呢？专门负责带着人去打鱼。您想这卢家庄跟墨花村就是一水之隔呀，两个村的都打鱼，事先商量好了哪一段，哎，那属于是卢家庄的，哪一段是属于墨花村的。这邓彪啊为了贪功多打点鱼，他带人驾船就到了人家墨花村的管段，到那儿去打鱼去了。当然了，让墨花村的庄客立刻发现了，跟他们讲理，这邓彪呢还不讲理。丁兆兰一看是怎么回事啊，我自己看看去吧。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俩呢也到这儿来看一看，一看是卢家庄的人，就指着邓彪说，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这是多少年的规矩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邓彪啊当时拿起了鱼叉来，照着丁兆兰哗楞就是一鱼叉。丁兆兰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心想卢家庄的人哪能够对我这样无礼呢，这肥叉过来了倒是没有扎坏哪，就蹭破点皮儿，惹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过来就把这邓彪生擒活捉了，立刻把这邓彪就送往了卢家庄。您想想啊，卢芳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能不生气吗？本来跟丁家这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祖一辈子一辈是世交，你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面，跑那儿抢鱼去，还敢用鱼叉啊，伤了丁大爷，这还了得吗？卢芳一气之下拿着自己的名片，让下边的人呢就把这邓彪送到松江府的知府衙门去了。这个知府这么一看，有卢凤卢老员外的名片， 倒没轻判呢，给这邓彪啊判了一个充军。这一下就发配充军去了，在这个军营里边仅仅待了半年，邓彪是实在受不了了，他悄悄的从这个军营里边他跑出来了，身上边也没有钱，一路上乞讨，他就来到了凤阳府。到了凤阳府住店，嘿嘿，你想饥一顿饱一顿，又受这个雨淋呢，又受日晒，他这一下啊就病倒在这个店里边了，也没有钱请大夫，也没法治病啊，眼瞅这个病啊是越来越重，眼看着人都不行了。这店小二就跟他说，这位客官，这位客官，您看您来到我们这店里边一直病到现在了，这么着吧，您说一说在此地您有没有什么亲戚，有没有什么朋友啊，啊，不管怎么说也得让您的亲戚们见上您一面呢，是不是啊？哎，邓彪想了想，要说在这个凤阳府我别人不认识，有一个人我说出来，我说认识人家，人家可不一定说认识我呀。那您提提到底是哪一位啊？五柳沟的人士，是柴行的经纪人，此人姓柳。哎呦，您说的是柳青，柳老员外。嗨，您怎么不早说呢？这个店家急急忙忙的来到五柳沟啊，就找到柳青，跟柳青一提有这么一个人，他姓邓，叫邓彪。柳青一想，我不认识啊。彪一想，不管怎么说人家困在此地了，提出我的名字来了，说明人家看得起我，我看看去吧。柳青跟着店家急急忙忙的来到这个小店儿，这么一看邓彪，邓彪把自己的事情跟柳青这么一讲，柳青说行了，别着急了，这事儿我管了啊，该你们多少店钱呢？哎呦，刘老员外您别急，不不，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你的店钱给你店钱，我这儿再留下点银两，你呀给他请大夫，给他抓药，救人要紧。这样人家店家呀又给他请大夫，又给他抓药，总算是把他这个病情给调理好了。邓彪啊拿着个银子，你说上哪儿去呀？卢家庄也回不去，天长日久的这点银子又花光了，这才无奈来到了盘蛇岭，当上了二寨主。今天见着柳青了，他过来是纳头便拜呀，赶快的把柳青身上的绑绳就给解了，拉着柳青就上了他们的分赃亭，把他跟柳青的关系，柳青的为人，跟那个大寨主三寨主这么一讲，吴远还有聂宽两个人这么一听，哎呦，既然是恩人到了，赶快请来上座，请来上座啊，请来上，光说请来上座，下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山上太穷了，连他们都饿了好几天了，也没有酒也没有菜，就知道把人请来上座。这吴元呢把这个邓彪往旁边一拽，哎，邓贤弟啊，就你这位恩人我看着相貌堂堂，那是啊，过去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人称是白面判官。哦，既然是有这么大本事的话，是不是能把你这位恩公留在咱们山上啊？你看咱们仨啊，一个认识字儿的没有，这山上边穷的是叮当乱响，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着，这大寨主我不当了，让他做咱们的大寨主，怎么样？哎，也算是给咱们这些弟兄们奔点吃喝啊。邓彪这么一想，我问问去。邓彪过来就把这番意思跟柳青这么一讲，柳青把头一摇，那哪成啊，我哪能够跟随着你们一块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吴元、聂宽、 邓彪仨人扑通扑通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是苦苦的哀求，一再说呀，您不看僧面看佛面，您看一看我们山上边这些楼兵们，穷的都什么模样了，您就为了解救这么一方生灵，您看怎么样，您发发善心，就在这个山上边当上这个大寨主怎么样。他们苦苦的哀求，柳青呢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来，既然这样的话，你们非得让我做这个山大王，我告诉你们说啊，可以，但是有一样，从今以后你们必须得按照我的号令行事。那当然了，我们都听您的，把喽啰兵们都给招来。一会儿功夫把这喽啰兵全都给招来了，拜见大寨主啊。柳青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也甭管是二寨主三寨主啊四寨主，他们都得听我的，你们这些喽啰兵也一样，如果说不听我的号令，咱们可是威令折斩。大伙儿都愿意呀，我要是做你们的大寨主，我保证你们是丰衣足食，按秤分金，按斗分银。哇，喽啰兵这么一想，这不是财神爷来了吗，跪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啊，把这吴元给乐的呵，把手这么一挥，行了，哎，赶快的把那余家给煮了，今天咱们宴请大寨主。柳青把手这么一摆，慢着，什么就要主人呢，你们所以穷就穷在这儿呢，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呢，做咱们这号买卖的不能伤了船家啊，不能伤了船家，那是啊，你把船家都给伤了，消息往外这么一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谁都知道不能够开着船奔咱们这儿来了，没有船家驾船从此路过，咱们上哪儿找吃喝去啊，还想发财呀，那还不活活的把咱们给饿死吗。哦，那您说怎么办呢，赶快的给那船家松绑，请上分赃亭，我还得请来。喽啰兵赶快的就给李红绑绳解开了，哎，叫他呢也来到了分赃亭。柳青告诉李红，我杀你别害怕啊，明天天一亮立刻驾船出去，记住喽，有那个好买卖照样驾船到这儿来，每来一号买卖给你提两成，我说话什么意思你听明白了吗。一劲儿的冲这个李红使眼色，李红把头一点，是寨主爷，我听明白了。这不第二天吗，李红老早的驾着船就从这个黑水湖这儿出来了，刚一出来就听见岸人有人召唤，船家过来过来，李红把船就驾过去了。等他刚一上岸跟你讲价钱，这个功夫哪知道啊，这就是那个地方李二愣带着人把他摁在那儿，把他就给捆绑起来了，送到蒋平这儿。李二愣这么做那都是蒋平安排好的，您离开他家的时候蒋平不是告诉他了吗，你必须得如此这般这么办这么办，就嘱咐是这一档的事儿。三条船呐，摆好了麻袋，如风他们这几个人都披上买卖人的衣服，船头上摆着露出米面的口袋来，他们各带兵器啊。蒋平把手这么一挥，李红李有能这爷儿俩使劲一摇这橹，就冲进了黑水湖啊。紧跟着后边那两条船也冲上来了，刚一进这个黑水湖，李红啊就冲这个山上边喊开了，大王爷大王爷，我给您带买卖来吧，都是这个米面商人呐。山上的喽啰兵这么一听这么一看，哎呦嘿，要说大王爷这手可真灵，嘿，米面商人，这回咱们总算有的吃了，噔噔噔噔往北边就跑。哇哦，大王爷大王爷，跟您说那个李红他驾着船来了，带来的都是米面商人。哦，赶快的 下这个软硬居钩的。喽啰兵领令之后，吧嗒吧嗒吧嗒。

0: 这软硬的鞠钩子就往这个船帮上边这么一搭，上边使劲往山上这么一拽，也就是啊刚刚的一靠岸，您看吧，蒋平、卢峰、徐庆、姚猛、龙涛、史云、胡烈他们这几个人呢，唰唰唰的把身上这个买卖人的衣裳这么一甩，各持兵刃，他们就冲上了盘蛇岭。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一看山上面吧嗒吧嗒吧嗒，这鞠钩子钩上船帮了，这些喽啰兵们就拽着个绒绳啊，一劲儿的往这山上拽。这船呢，也就是刚一靠岸，蒋平把手这么一挥，您瞧这几位吧，唰唰唰，把身上的买卖人的衣服这么一甩，各持兵刃就冲上了盘蛇岭，把这喽啰兵给吓得呀，感情这个买卖人都是假扮的，手里边都拿着家伙呢。这几个人上来以后，就这些喽啰兵本来就饿了好多日子了，更何况也没什么武艺，就让蒋平他们这几个人呢，就跟那个削瓜切菜一样，扑哧扑哧扑哧撂倒了好几个呀。这喽啰兵们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山上边跑，来到了分赃亭了。报、哦、寨王爷，大事不好了，感情的买卖人全都是假的，手里都拿着家伙呢，不少的弟兄都让他们给杀了。
2: 好，
0: 柳青心里明白呀，这准是四哥蒋平得到我的消息来解救我来了。可要一想不对，这一夜的功夫我们这四哥哪儿找了这么多人呢？他呀一看旁边的那个闹胡椒无缘，吴贤弟，寨主，我看还是你下去看看去吧。
2: 遵命。
0: 这无缘呢赶快的就把自己的兵器取过来了。什么兵器呀？三棱青铜节肘刺，有这么一尺多长，上边还有钩。拿着个兵器，他出了分赃亭，绕过山头来到底下，这么一看，卢芳他们几位抬头再一瞧他，嘿嘿，这可怜相就别提了，个儿倒是不矮啊，足有这么一丈二，块儿也大，光着膀子下边穿条破裤子，再瞅这两只鞋就剩鞋底儿了，拿着布条子往脚面上这么一捆，
2: 呵，好凶的面貌啊。
0: 卢芳到这个时节就把自己的胡须卷了卷，往嘴里边这么一塞，用牙这么一咬，手持钢刀抢不上前，是抡刀就砍，认为就一山寨王有什么了不起的，哪知道啊，他这一刀砍下来之后，只见这个吴元呐往后上这么一步，紧跟着用左手这个青铜刺，啪，就这么一磕他这刀，哎呦，这吴元的履历过人呐，就这一下，卢芳就觉得自己胳膊怎么麻酥酥的，当啷的一声，这刀啊让人家给磕飞了。紧接着吴元再往前上一步，右手这个青铜刺往起这么一提，对准了卢芳的哽嗓咽喉，这就扎过来。卢芳躲闪不及，把眼睛这么一闭，知道我命休矣啊。猛然间就听见扑哧的一声，啊，红光崩现，怎么回事啊？感情啊，那位飞赞大将军早已经做好准备了，早已经掏出了一支飞赞，一看卢芳的刀让人给磕飞了，他呀就这么一抖手，这飞赞过来了，扑哧，这一下 正打在吴元的右边这个肩膀头那儿啊！当然了，借这个时机，卢峰使劲往外边这么一跳，跳出圈外。这吴元呐，您别看这个飞弹打在他肩膀头上，倒是皮糙肉厚啊，就把左手这个青铜丝往右边嘎着窝这么一夹，用这左手啊，噗，他愣把这飞弹给拔出来了。紧跟着用这手在这个右边肩膀头这揉了揉，跟着又从嘎子窝这儿取出这只青铜刺。徐庆一看大哥的刀让人家给磕飞了，我来呗，噌，他窜过来劈山式唰就是一刀，是抡刀就砍。吴元人家就把这一对青铜刺做了个十字架，往上这么一拖，紧跟着用这刺钩咔嚓就把徐庆这刀啊紧紧的给锁住了。这吴元确实屡立过人，使劲的把这刀往下这么一压，接着咔嚓再往起这么一崩，当啷，徐庆这刀也照样让人家给磕飞了。那大汉龙涛这么一看，手着钢刀蹭着一步他上来了，说龙涛有这么大本事吗？您看本事不大，但是他这刀法奇怪，甭管什么时候一对阵，他总是三刀一脚，刷刷刷三刀一踹这左脚，刷刷刷三刀一踹这右脚。就这招啊，这吴元当时还真含糊了，嘿，这什么打法，这什么招啊。吴元在旁边看着也不敢近前呢，一而再再而三，他老这手刷刷刷三刀这么一踹脚，吴元看出来了，哦，这小子就这两下啊，人家立刻过来了，就用这个青铜刺一架他的钢刀，一较劲当啷照样他这刀也飞了。飞锤大将军就那位姚猛一提着他这个亚圆大铁锤，噌的一下窜过来，往那铁锤往起这么一举，两只手攥住了个锤把，照样是骑马蹲裆式，他往这儿这么一蹲，纹丝不动。这吴元拿着青铜刺这么一看，看，哎，怎么又换这么一位啊，半天了锤打优势他怎么不进招啊。黑小子，你倒是进招啊，大高哥你倒是进招啊，啊，你进招来，你进招来。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愿意想让我进招，来吧。吴元噌往前那么一上步，一对青铜丝啊就往他脑袋上边唰人虚晃了那么一下。姚猛哪知道啊，举着这锤唰往上这么一迎，就在他一迎的功夫，人家这个青铜丝唰绕到底下对他猛然刺来。江平就在那看着，心想，糟了，恐怕姚猛性命难保。您别看这姚猛啊好像傻乎乎的，其实呢他从中有戏，一看人上边虚晃这么一次，紧跟着这锤往下扔，嘿嘿，他砸下来了，可把这吴元吓坏了。如果说自己要不是抽得快的话，连手带这个刺就全让这姚猛给砸上了。啊，这吴元看姚猛他心眼里边喜欢呐，嘿，黑脸呆，咱们商量商量啊，我看你武艺挺好，如果说你愿意归顺我们山寨的话，嗯，我绝不会亏待你，你看怎么样？把这姚猛给气的呀，你招打吧，举着锤又过来了。这吴元呐，跟他转这么两圈以后，猛然间使了个丹凤朝阳式，就把这青铜刺往他脖子上这么一架。怎么着，黑小子，想明白没有？你到底是想也不想？哎，这姚猛啊猛然间就用这个下边 这么一拱，这个吴元把脑袋这么一低，噌一下

0: 总算是逃出了性命。到了这个时节了，这胡烈跟史云两个人虽然说手里都拿着刀呢，谁也不敢过来了。蒋平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到这个时候是非我上去不可了。蒋平心里明白呀，就人这个头，人家这块儿，更何况人家履历过人，手里边还有这么一对青铜刺，这可是趁手的兵器。那瞧我自己这模样，瘦小枯干，这刀要是借来的也不趁手啊，真要是跟人家这么打起来的话，我那不是白送死吗？可是到现在我不上去不成了。蒋平守着钢刀一个噌窜过来了，呆，我看你相貌堂堂是条汉子啊，凭我良言相劝，你若是归顺朝廷的话，我保你大小的做个官儿，你看怎么样啊？这吴元看了看的瘦小枯干的，呵呵，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说辞狼言大话，通上你的姓名。通上姓名，我告诉你吧，在下是番江鼠，姓蒋，名平，字泽成。
1: 啊，
0: 哦，你就是蒋平。对了，我就是蒋平。嗯，我寻了你多日了，今天真是狭路相逢，仇者相见，我要替我的父兄报仇。慢点慢点慢点，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什么叫替你的父兄报仇啊？你听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做闹胡椒，我的兄长外号叫做镇胡椒，他名叫胡泽，在洪泽湖那个地方被你杀害了他的性命，我许你多日，今天我要找你报仇。啊，蒋平一听怎么那么巧啊，嘿，感情他是吴泽的兄弟，硬着头皮拿着刀过来了，跟人那么一交手啊，蒋平连连的后退，一边跑一边想，哎呦，光这么打我肯定打不过他，怎么办呢？我不如啊把他引到水里边去，只要是一到水里边，我看他的功夫如何。嘿，我告诉你说，下水里边打去，你敢吗？人家哈哈大笑，你不就是翻江鼠吗？你也不问问爷爷我是闹胡椒，下到水里边我还怕你吗？蒋平这么一听，不管怎么说得下水了，通着一下啊就扎入了黑水湖，紧跟着这个吴元通的一下也扎下去了。喽啰兵这么一看，哎呦，二寨主跟人家一块下水了，这可怎么办呢？噔噔噔噔噔又往山上跑，来到分赃亭上边说，报，就说这二寨主怎么把这几个人的刀都给磕飞了，然后呢跟着那名瘦小枯干的叫蒋平的一块就扎入了黑水湖。柳青这么一听，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坐在那儿的浑水泥鳅聂宽，叶贤弟，我看你下去瞅瞅去吧。这个眼瞅着这位聂宽呢是面带难色，邓彪赶快上前，哎呦，大寨主，你听我跟您说啊，咱们这位聂贤弟呢在水上功夫可以，旱地上他恐怕不行。哎，说什么呢？你别听鲁兵报道吗？刀已经给他们都磕飞了，就几个买卖商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聂贤弟，你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聂宽一听不去不行了，是是，遵命遵命，我这就下去，我这就下去。手持钢刀啊，出了分赃亭，绕过山头来到底下。当然了，这会儿的功夫卢芳、龙涛、徐庆他们把自己的刀全都捡起来了。徐庆这么一看又下了一位，不容分说，抢不上前呢，叮当叮当就跟这位聂宽打起来了。这位聂宽本来本事就不怎么样，再加上好几天没吃饭了，身子也虚，这徐庆啊一下窜到他的背后，手一刀落，扑哧，这倒好啊，黄瓜烟囱大鞋茬给他劈死了。

0: 喽啰兵赶快上前禀告：“大寨主，大事不好了！您看，咱们这位四寨主让人家给劈死了。”
1: 啊！
0: 廖青听到这儿，啪的一拍桌子：“哪来这样的商人呢？真真的无礼！取我的刀来，我下去看一看。”那邓彪呢，也吩咐一声：“把我的刀也给取来，我跟着大寨主一块下去。”哎，邓贤弟，你取刀干什么呀？啊，我下去是要给聂寨主报仇。你说你哪儿都跟着我下去，你这是我给他报仇，还是你给他报仇啊？哎呦，话不能这么讲啊！我是帮忙，我用你帮忙了吗？啊，你怎么不听我的号令呢？这样吧，你不用拿刀了，拿着绳子吧。我撂倒一个，你帮着我捆一个就行了。这邓彪还觉得奇怪呢，这柳青这是怎么了？当了一夜的山大王，这脾气见长，还真得听他的。不让拿刀，别拿刀了，拿绳子吧。拿着绳子跟着他出了分赃亭，绕过山头往下这么一看，柳青明白了，这几位怪不得呢，卢峰、徐庆、姚猛、龙涛还有史云他们，呵呵，全都来了。这邓彪就跟在柳青身背后往下这么一走，第一个看见他的是谁呀？就是那狐狸。狐狸跟那个邓彪原来在卢家庄，人俩是磕头的马兄弟呀、啊、这一眼就认出来了：“大老爷、三老爷，您看那不是邓彪吗？”他这么一说，这邓彪啊就在柳青身背后紧紧挨着呢。柳青往后这么一撤步，马上来了个靠山，哐当，这邓彪趴地下了。柳青索性的用这磕膝盖一压他的腰眼儿，紧跟着从他手里边拿过绳子来，就把这邓彪四马倒存蹄给捆起来了。跟着卢芳就过来了：“哎呀，刘贤弟，这真是让你受惊了，让你受苦了。哎呀，大哥，您何必说这个话呢？都是自己弟兄。哎，你怎么当上山寨王？哎，您别提了，我这次啊，差一点，哎，就跟您见不着面了。他们要大主活人呢，多亏。”刘青一直地下捆着的邓彪，要不是他呀，我可就真死了。是遇见他了，遇见他了。刘青啊，就把邓彪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卢峰述说了一番。这个时节啊，您看那狐狸噔噔噔跑过来，就在卢峰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是苦苦的哀求：“大老爷，大老爷，您也饶了他吧！啊，大老爷，您饶了他吧！”徐庆也过来了：“大哥，行了行了啊。”柳贤弟还一再给他求情：“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他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悔过，您就饶了他吧。”哼，如果说要不是看在柳贤弟的面上，我一刀就宰了你，把他绑绳解了，饶了他，照样收留于他了。哎呦，把这邓彪高兴的呀，松了绑绳以后，来到卢峰、徐庆二位的面前，不住的磕头啊：“多谢大员外、三员外，您饶了我的性命。哎呦，您看看，这个四老爷跟着那个吴元他们都扎入水里边了。您可要知道啊，那个闹胡椒吴元他的本事挺大的，您说四老爷下去以后会不会受了他的伤害啊？是不是我也下去帮一帮四老爷的忙？”卢芳瞪他一眼：“你家四员外的本事你不知道吗？还用你帮忙吗？”“是是是是是。”这个时候啊，大伙儿往湖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连蒋平带这个吴元怎么一个人也看不见呢？这俩人这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看着看着，眼瞅那吴元呢，把这脑袋探出来了，往四下张望了张望，紧跟着啊喊了这么一嗓子，从这一下就扎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这吴元的脑袋

0: 又伸出来了，赵燕往四下看了看，啊的一声又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这吴元的半拉身子都露出来了，啊惨叫了一声，这一下又扎入了湖中。紧跟着就眼瞅着湖里边咕嘟咕嘟咕嘟往上翻这个血沫子。哎呦，大伙儿一看糟了，光看见吴元没看见蒋平，而且呢这点翻这个血沫子，嗨，是不是蒋平让人家给杀了？其实不是，真要论这个本事的话，三个蒋平也不是吴元的对手。就是蒋平这个人呐，他太聪明了，自打一跟着吴元交手，自己脑子里边就转悠开了。有道是啊，遇强智取，遇弱活擒。比本事我比不过他，甭管是个头啊、履历，还有他手中的兵器，我把他引到水里边去。到了水里边呢，我得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开目视物。这蒋平啊，到水里边跟他就试开了，先来一个坐地法，往下这么一沉。紧跟着一看，人家吴元呢也往下这么一沉，人家就一顺着青铜刺冲着蒋平唰刺过来了。蒋平一看，哎呀不好，感觉这小子他也能够开目视物，哎呦，这可让我怎么办呢？蒋平又一想，我跟他比一比眼力吧，我看他到底能看多远。蒋平啊，我这么一串水唰往旁边都过去了。眼瞅人吴元身子这么一转，一顺着青铜刺唰跟着也过，哎呦，他也能够看出一丈多远来，这可怎么办呢？再一踹水唰两丈四五的。再一看这吴元拿着峨眉刺在那指点转悠，啊，你就能看这么远呢，那就好办了，今天是我活了，你呀是死定了。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干脆我们还是帮师傅把这和尚的性命结果了，然后再战败奉旗，或许还可脱逃。铁腿蓝衣亮出宝剑来，向师弟邪精太岁蓝方、大力神蓝龙、蓝虎一招呼，他们把兵刃全亮出来了。这蓝方啊使刀，蓝龙蓝虎使亮银盘龙棍，顺两侧击向和尚诺林。凤岐在旁边正给诺林关帝料阵，一看蓝普的徒弟上来帮忙，他知道啊这几个徒弟身份也都接近明鉴，不能让他们上来。凤岐回头一瞧，在他身后啊嗖嗖嗖嗖嗖就穿过了十几位宫廷的侍卫，哗啦的一下把蓝氏四雄围在当中。没过十几合，蓝氏四雄就让这十几个侍卫杀的是手忙脚乱。蓝普偷眼一看，坏了，这么打下去的话还有好吗？哎，他猛然间想到自己本门的暗器雪滴子，他向四个徒弟喊，还不速用雪滴子。哎呦，这几个徒弟心想都打懵了，忘了雪滴子这茬了。他一伸手在腰里边啊把暗器那大圆球就拽下来了，随手那么一抖，就听着这半空当中啊雪滴子呜呜来回直叫唤啊，呜啊啪啊。有一个宫廷侍卫的脑袋让蓝毅抛出去雪滴子给夹去了，鲜血顺着脖腔的咕嘟咕嘟往外一流，吓倒了好几个宫廷侍卫。那么蓝氏哥四个呀同时抛雪滴子，因为平常他们练的这种暗器运用得手，所练有方，他们抛出去雪滴子在空中一转还能回到他们手，互相之间还不能碰撞，刹那间有十来位宫廷侍卫被雪滴子夹去头颅。金莲花凤栖的眼睛就红了，本来他自恃自己的身份不愿意亲手结果蓝氏四雄，可是一见此事亮出宝剑抖身就过来了，你们给我闪开。哎呀凤栖将军，这雪滴子可太厉害了。凤栖抬头一瞧，有个雪滴子裹着风呜奔他脑袋来了，他用宝剑尖一点，啪嘎巴，宝剑把雪滴子顶出去了，半空当中炸裂落在地上。铁腿蓝衣一愣神，凤栖的宝剑就给他穿在了哽嗓咽喉。邪精太岁蓝方的眼睛斜了的往这一瞧，哎呀大师哥呀，我给你报仇。可他这刀啊还没等劈向金莲花凤栖呢，凤栖一招乌龙绞柱啊，大开膛，蓝衣死在当场。大力神蓝龙蓝虎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凤旗是左摆右撩，这一招就当天打来回啊，噗噗咕噜咕噜。蓝龙蓝虎二弟兄人头双双落地。三腿飞狐蓝普正在恶战着诺林和尚，一看眨眼之间四位爱徒性命休矣，直痛的心中一乱，哇一下这口血喷上来了，再加上他肩膀上和小肚子上还有箭伤，一下没站住，扑通坐在地上。他老婆蓝氏妖婆一看，哎呀老头子咱们要完了。蓝氏妖婆见诺林和尚扑向蓝普轮掌就砸，真要这么一砸的话把脑袋就得砸碎了。虽说蓝氏妖婆她的右腿迎面骨断了，可是用左腿使劲一直地像个鹅鹰似的飞起来，是奔向了诺林和尚。诺林就听了背后恶风不杀，他把砸蓝普这一掌收回来了，一招反背倒陀连。诺林这一

脱胎，才回北京城接雍正皇帝到舞台。这次雍正皇上上五台山，他也是小心万分，左右就有两个大侍卫，一个是金莲花凤琪，还有和尚诺林，他本人又穿上宝铠，叫金丝铠。这金丝铠是刀枪不入，就是宝刀宝剑也难以将它给割开。大概想破这金丝铠，也就得宝剑之祖于常和宝刀之祖孟劳，那别的家伙是不好使。再者说呀，雍正又在这千万名侍卫里面选出来八大侍卫，这一个个都是武艺高强、飞檐走壁的能手。这八侍卫就是李新元、李新志、沙里友、林志扬、春伯、许云涛、邵志明、邵志亮。这八位被皇上加封为宫中三品带刀御侍卫，他们这次随着皇上一起够奔五台山。那么皇上还带着有500多亲军，还有一些大臣随同着他，和这人马呀离开京师奔山西而来。咱们简短接说，一路无话。这一天雍正来到五台山上，你看山上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兵马为他站岗，可是这些兵马那可不敢随意作声啊，隐在山林之内一点动静都没有。雍正下了龙驹辇，踏在山坡之上，举目四望，顿时感觉到心旷神怡，心想，我说那历代高僧怎么都愿意跑到五台山来修行，这个地方山景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新鲜，能够延年益寿啊。真要说不当皇上的情况下上这儿来出家当和尚也是一种乐事，哈哈哈哈。想着呀，这雍正乐了，哎，一看皇上这么开心，手下这些侍卫呀、大臣呐，也跟着呀都乐了。不过金莲花凤琪和诺林和尚可不敢有一点松心，他们的两眼环视左右，就怕冷个丁在哪儿钻出了一个刺客行刺皇上。前边不太远就到了慈云上院，庙上有60-70和尚，有老方丈无尘僧人率领着，早已恭候在庙门外迎接圣驾。老和尚领头，所有这些僧人全头跪下了。雍正来至近前一看，嚯，这老僧人呢年岁也太大了，大概得有100岁了，那前齿老都要掉渣了，那眼泡往下垂着，下颗的肉啊也往下耷拉着，他这头发呀不用剃就是光头了，怎么着前30-40年就不长头发了，因为他老的掉发完了不生，哎，这头顶微微有点发尖，锃明瓦亮。只见这位老僧人是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不过这僧袍洗得有点发白了，是补丁罗补丁，脖子上挎着108颗的素珠，是跪在那里双掌合十。雍正向前走了2步，用手一扶，高僧请起，姑，打扰你们这些僧人造访庙宇了，阿弥陀佛，小庙得蒙圣驾光临，真是满庙生辉，请圣驾入内。老和尚站起身来，这些僧人们也都站起来了，列立2厢，请雍正进庙。

金莲花凤岐对于这些和尚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在这三个来月之间，他已经把这些和尚查得明明白白了。这老和尚在这儿住持已经啊有几十年了，那是老方丈。手下这些僧人都是有来路的啊，从哪儿啊到的这个慈云上院，原来俗家名叫什么，甚至那爹娘是谁啊，爷爷是谁，查了老少三辈儿，那是绝对可靠。但说金莲花凤岐和诺林在雍正的身后一左一右随着老和尚本庙的方丈吴尘来到庙内。只见呢这庙是三层大殿，就在头层殿的旁边立有一块石碑，这石碑上有碑文。雍正一看站那儿了，两眼一亮，他盯着碑文，这眼睛有点发呆了。只见上边啊是这么几句话：古殿香灯冷，虚廊夜扫空，凌云千尺塔，养性几株松，满院落花无过客，檐前结网任盘龙，空架鼓望悬钟，画壁尘多彩相蒙，禅坐悠然僧不见，灰冷花残世事空。哎，雍正用手拍了拍脑门子，他想起来了，在御书房自己皇父康熙皇上那个写的那些什么诗啊啊文章里边啊似乎有这么一首诗。那么慈云上院的这个碑文怎么我们御书房里边能有呢？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这是我的皇父来到此处提的碑文，然后他又抄了一份留在宫中了？这雍正就更加确信自己的皇爷爷顺治不是病死在北京城，而的确是看破红尘到此处啊来出家来了。那么他又想到，既然有这个碑文，可能是自己皇父康熙提的，那么就说父亲来过这儿，父亲到这儿来也是拜庙看皇爷爷，那么有人密传说皇爷爷最后之死乃是皇父派人给杀了的，那能是真的？想到这儿，雍正使劲一拨了脑袋，把这些杂念呢想在脑子里边驱逐出去。其实他脑子里边有的，他能驱逐得了吗？这时候那老和尚吴尘大师又请雍正进大殿。雍正是拜大殿大肚子如来佛，然后又到后面从左往右转了这么一圈，把这个庙宇啊是走了个遍，然后这香也上上了啊，礼也施完了，方丈请他到方丈室歇息。雍正就随着这老和尚来到方丈室。方丈室很简单，就一张小木床，旁边有两把小灯，那个墙上啊刷得很白，也没挂什么画啊，也没有什么字。一到这个屋里边就感觉到心静，雍正就坐在旁边那凳子上了。老和尚开始不敢坐，雍正一请他坐，哎，他坐在呀斜对个那个小凳上。这时候金莲花凤岐和诺林和尚都在门口时不时往外瞧瞧，然后往里看看。您听着没，就这两位对雍正的安全还是有点不放心，始终是不离左右。这雍正就问起来了，这个庙什么时候建的呀？
啊，都有谁到这儿出过家呀？这老和尚啊，回答的时候很慢，有的时候还有点结结巴巴的，大概是上了年岁了，脑子有点不够用了。突然间，就听这个方丈室棚顶之上咔嚓一声，嗖，从上边窜下了一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棚顶，就连这老方丈都不知道。金莲花凤琪和诺林就更不清楚。说时迟那时快，棚顶上落下这个人就正好落到了雍正的前边。等凤琪和诺林想过来相救，已经不赶趟了。这位刺客手里边擎着一把单刀，正好刺中了雍正的胸口。啊！凤琪就一闭眼，哎呦坏，万岁星明休矣！那是这一刀刺中的那个位置，皇上有好。和这一刀啊，把雍正顶的在椅子上扑通一下就栽下去了，来个后仰磕，摔得一吭哧。那是雍正死没死？没死。咱们刚才已经交代了，雍正就怕有人行刺他。这次出来身上穿着宫廷御制的金丝宝铠，这刺客这把刀啊，那是挑不破这宝铠，因此只是把雍正顶了个跟头，摔了一下，没有受伤。那么这刺客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同林至交好友磕头的朋友，神行无影昆仑叟武云飞武大侠。武大侠已经在棚顶上趴了两天了，水米没打牙，就等着现在行刺皇上雍正。那说同林他们知道雍正上五台山降香，知道佟林等人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五台山附近来回走动，就合计着行刺雍正的事情。可是合计来合计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十拿九稳的办法。最后昆仑叟武云飞他和佟林说，既然雍正上庙，他到这慈云上院肯定得到方丈室落座，那么哥哥我就先钻到棚顶上去。佟林那么说，他哪天来还没准呢，你先钻棚顶能行吗？嗨，三天五天的，哥哥我饿不死，我一点动静不出才能确保行刺成功，就这么办。吴云飞在这棚顶之上藏了两日，要凤琪那么搜这么查，他把别人呢都给清走了，他也没发现这个棚顶上藏着人呢。按说武云飞这一刀就应该奏千古奇功，铲除这当代的暴君，可哪里成想人家穿着宝铠。武云飞行刺未遂，刚那么一愣，后心就挨了一掌。啊噗啊刺！原来是诺林和尚飞身而入，少林派大力鹰爪功给武云飞扣在后心上，把脊梁骨扣断了，砸得血海炸了。十二重楼一响，哇，这口鲜血就喷溅了，单刀落地，武云飞摔在尘埃时奄奄一息。武云飞自幼随剑山蓬莱岛竹林城于庭于子玉老剑客学艺，于庭乃是佟林的老岳父。武云飞大侠行侠仗义一辈子，没有成想死在阿僧之手。诺林是一掌震翻了武云飞，金莲花凤琪才转过味来，伸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他抬头往棚顶上一瞧，这棚已经有个窟窿了，不过上面没动静，这就说明上面只有一个刺客，已经倒地死了。那么肯定还有人要行刺，那么就不在上边了。
金梨花凤岐一转身，他手挥宝剑往大殿前面瞧，也就是往庙宇门这儿看。凤岐刚这么一转身，就见在庙外边是跳过庙墙，有一位手中擎着软藤大宝剑就杀奔了方丈室。凤岐一眼就认出来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想当年贺号带花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不过佟林现在是穿着一身灰色僧衣，手中舞动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佟林和武云飞他们就这么定的，只要雍正一到方丈室就里应外合下手。是方才佟林离庙宇有20多步远，在一个土坑里边藏着。要说佟林藏在这个地方啊，也不是藏着就不动，真要有官兵来搜来了，他还得躲一躲，有时候跑出几里地开外，有时候还上书。那么一看雍正进庙了，他就接近庙宇，听着里边一声惨叫，佟林就知道武云飞动手了，他这才破命而入。金莲花凤岐是二话不说，抖身形刺向佟林一剑，佟林用宝剑一搏，凤岐收剑，二人是打在一起，战在一团。金莲花凤岐和佟林的武术是各有优缺，彼此不相上下。但是这样一来，佟林可就着急呀，毕竟五台山周围左右有成千上万的官兵和无数名侍卫，我们要一次不成功，持久战下去的话就没便宜占。佟林想到这儿，根本就不念及和凤岐过去还有那么一点交情，把这把剑舞得呀泼风不透，三趟绝剑发挥得淋漓尽致。什么阳招八仙剑、阴招八仙剑、楼石门中72趟地形剑，另外佟林在舞剑当中把绝技八卦圈的功夫又使出来了。这八卦圈的功夫是围着凤岐转，佟林脚下踩着八卦步，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佟林的两条腿就生了风了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下边是腿功，上边是剑法，飘飘如雨雪，滚滚赛乌云。一时间佟林的武术把凤岐给压下去了，凤岐那鼻巴鬓角往下淌汗，心中烧了火一样，心想佟林的武术眼见得要胜过我，可是我一定得顶住，我就认可脑袋掉了，也不能让他们接近圣上，伤了圣上。凤岐对皇家是耿耿忠心，他呀勉强的用这把剑抵挡了佟林。如果说再给佟林50招的机会，佟林就可能把凤岐给拿下。可是就在此时，凤岐手下的侍卫啊，嗖嗖嗖窜过来3、4位，是助凤岐斗佟林。按说凤岐这个人也是老剑客的门徒，在江湖上有一号，他和谁动手讲的是单打独斗，他不愿意群殴车轮战。但是现在为救皇上就没办法了，那脸儿就不能要了，还得实实在在杀了佟林为上策呀。哎，这样一来，佟林又被这一些人给压住了，招数难以发挥。佟林正在危难之时，猛然间就听着慈云上院后院有人高叫：“阿呆，雍正皇上以死气已至，拿命来！”啊，嚯，在后院窜进一个人来，佟林一看大喜。谁呀？他的义子白无双。那现在白无双可已经长大成人，今非昔比了。白无双的武术已经
不在他义父佟林之下，而且在某些绝技之上要胜过佟林。那么说白无双怎么在后院窜过来的？呵，现在白无双这个打扮啊，乐子大了，是个小和尚模样，穿着一身僧衣。你别看呢，这白无双是个练家子，但是他要真不动地方，规规矩矩往那一站，还真像个出家的僧人。但是现在他两眼翻圆，剑眉高挑，手中舞动着乌龙宝剑，他要救佟林。佟林大叫：无双，赶快摘雍正手机。白无双愣了一下神，一拐弯奔方丈室去了，正好和诺林和尚走了个对头。白无双刺捞就给他一剑，诺林往旁边一闪，稍微慢了一点，这一剑给他划在僧袍上了，把僧袍划个口子。白无双一抖身就往方丈室里边钻。这时候雍正已经站起身来，躲在屋甲。本庙那老和尚吴尘呢，大概耳朵也背，眼睛也花，看这些人你死我活的来回打斗，他有点木然，坐在那小凳上，双掌合十，嘴里边捣鼓着，也不知道念什么经呢。诺林斜刺里把白无双拦住了，就在小小的方丈室内和白无双杀在一起。毕竟诺林乃是少林派的高手，他的功夫要比白无双老道许多，一时间无双也无法杀掉雍正。里边是白无双，外边是佟林，正在恶斗之际，就听着慈云上院庙门处一片惨叫：哎呀，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胳膊怎么没了。守着庙门的是雍正手下三品带刀侍卫，就是李新元、李新志等人。本来这几位也都是大剑客往上身份，傲礼多尊的主，可是从庙外窜进来这个人宝剑太厉害，腿快剑快，转眼之间把八大侍卫是统统削伤，一阵风似的就来到方丈室外。那说来者何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吕四娘。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朝臣们去请罪，我确保你们居家性命的安全。听凤琪这么一说，这些侍卫大受感动，赶紧都跪下了，谢谢凤琪将军。不过既然我们随着你一块来的，有罪呀，我们也应该担承。凤琪告诉他们都起来，然后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下五台山。凤琪领着这些侍卫，那面御林军统领率领的15000兵马分两路，这御林军在前边，凤琪这些侍卫啊几百号人在后面，离开五台山，够奔京师而去。下了五台，出了有6-7十里地了，诺林和尚站住了。凤琪一瞧，嗯，诺林大师，您有什么事吗？就见诺林和尚啊，那深眼窝子里边那眼珠子咕噜咕噜一转悠。凤琪将军，我想现在皇上都没了，你我要回到京师，不请等送死吗？那你有什么打算呢？凤琪啊，不是我这个人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可咱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到京师去送死。我们本想保雍正皇上建功立业，可是天不遂人愿，让佟林等人把他给杀了，我们呢就没有奔京师去了。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悄悄回到京师，别见朝臣，别回皇宫，把你的妻子老婆孩儿接着是远走高飞，以度晚年。凤七一听，诺林大师，我可不比你呀、啊、你是出家的僧人，愿意到皇上身边你就到皇上身边，你愿意走就走，而我是正皇旗人，万岁对我天高地厚，现在我乃皇宫侍卫总管，就是我回到京师，皇族国法将我全家开斩，祸灭九族，挫骨扬灰，我也得回去。诺丽一听叹口气，那即使这样，你就走你的独木桥，我得走我言官道，我这厢告辞。诺丽要走，旁边有一些侍卫不满，都看着凤琪，真要凤琪一句话下，他们就过去挡诺丽。但是凤琪是一语不发。凤琪琢磨着，这个和尚是见利而忘义，胜就往前上，要败呀、啊、就退下来，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既然皇上都死了，我们这些人都完了，我再扯着他干啥呀？他愿意跑就跑吧。就这样，和尚诺林是脱离了大队人马，他又奔五台山这个方向来。走了有30多里路，这时候已近黄昏了。是大战了一场，他感觉到很疲乏，就靠着一棵大树坐下了。他就琢磨自己应该往哪儿去呢？本来自己自幼出家在少林，那是少林僧人，因为没有当上方丈，是一跺脚远走高飞。我到了南少林了，把南少林给平了，成为南少林的驻赤方丈。为了成为北少林的方丈，我这次才出师啊。可是北少林的老方丈莫川死而复活，那个庙上还有个野绿才，这功夫都和我仿上仿下，如果有凤琪和皇家的势力帮我的忙，我到那嵩山少林寺还可以，没有那些人，就我一个人去，能够打得了人家吗？弄不好还得折辱在庙门前，让人家给打出来呀、啊、哎，回少林那我是不行了，怎么说我还是回福建南少林去。您听着没，就冲和尚这么一想啊，诺川大师已经

你圆寂的事情他还不知道，他惧于诺川的威名，不敢回北少林，是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去哪儿好。他站起来了，就顺着这林中小道他往前走，这时偏就帮擦黑了，太阳啊都落山了。忽然间他听着前面有人，有人呢在念经，他赶紧站住了，循声望去，呼，只见前边来不远有一块大青石，这大青石上边躺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帝雍正。雍正躺在那儿呢，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着呢还是活着呢。只见这青石的另一端背后冲着诺林这面坐着一个出家的老和尚，就一看后背呀，就能瞧得出来年岁太大了，灰僧袍补丁多补丁，双掌合十在那念经呢。诺林瞧在眼中，心中一动，心想金莲花凤琪呀，凤琪呀，你以为皇上没了就找不回来了，你就回到京师去请罪。还没想到啊，我想半路溜走却在这儿碰着皇上，就冲皇上这么个躺着，他这个姿势一条腿呀伸直了，另一条腿呀蜷蜷着，看来他没死，那是他被这老和尚给夹巴到这儿来。大概这个老和尚无尘僧人乃是同林一伙，这老和尚啊把万岁给带到这儿来呀、啊、带不动了，才等着同林他们，还没成想啊同林他们没来呢，我来了。哎，我别大意了，大概这老和尚会两下子，如果说他真有两下子的话，我过去动手，即使他不是我对手，他冷个丁给万岁一下，要了皇上命不麻烦了吗？哎，我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一掌就砸碎他的头。想到这儿，诺林是高抬步轻落足，擦擦擦，接近了这老和尚吴尘。吴尘还是弓着个腰盘腿坐在那个石头上啊念经的，得不得不得不得。诺林一掌就砸向了他的后脑海，就听着砰啊咔嚓，哎呦，雍正听着声音了一下惊醒了，翻身在青石上坐起来，这手啊十字插花横在胸前，还拉个架势啊，什么什么人。雍正爬起来一看，吴尘老和尚还坐在那个石头上啊，双掌合十在那念经呢，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那诺林和尚摔了个个子，要没有大树挡他呀，他就太惨了，得摔出去许远呢。趴下来又爬起来了，用这左手正揉这右手掌呢，看着手掌很疼。阿弥陀佛，诺林心想，我本来要一掌结果这老和尚吴尘的性命，没有想到我这一掌给他砸上了，都没看着他那手怎么抬起来的，就呼的一下子撩上来了，正好给我磕在手掌之上，不亚于刀剑。我觉得我这手骨子差点没震碎了，我胸口都发热，看来我们走了眼了，这个和尚武艺高强，意业经纶要在我诺林之上，本来我诺林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他能够在我之上一招就把我磕出来，看来普天下的他属第一，那么今天我要在他的面前把皇上给救下来，是难上加难呢。

这诺林和尚一胆怯，抽身就要走，忽然听皇上说话了：“哦，是诺林国师吗？孤家在此，你为何不上前见过？”诺林又糊涂了。他本以为啊，老和尚乌尘把皇上给拿住了，那皇上是动不了，可能被点着穴位或者怎么地。可是这皇上怎么又叫我过去见过呢？他，哎呦，莫非这老马之眼，这老和尚竟是护驾的，而不是同林那一伙？这时候，雍正已经大排二排的坐在那石头上，腰板向上一挺，过去那种帝王之威的样子又显露出来了。诺林，是不是你还以为孤落到佟林他们手了？以为孤的脑袋已经没了？我告诉你，这位老活佛已经把孤救下来了，安然无恙。哎呦，诺林一听，这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说这老和尚到底是谁？咱们下回接着说。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说到，五台山慈云上院的老方丈吴臣把雍正皇上给救了。那么说，这个年迈苍苍的老和尚吴臣是什么来路呢？他怎么武功如此之高？为什么又救雍正？要说起这个吴臣来，是大有来路。吴臣在年轻的时候乃是宫廷侍卫，那个时候还是雍正的爷爷爱新觉罗·溥林当皇上，国号顺治。这顺治七岁当皇帝，当了十八年皇上，25岁看破红尘，皇上不当了，诈死埋名，就带着这么一个侍卫离开京师，隐遁到山西五台慈云上院出家了。那个时候顺治20多岁，这吴臣也20多岁。后来啊，顺治皇上死了。那么说，顺治皇上到底是病死在五台山，还是让康熙皇上给害了？这个呀，说书的也不敢较准，他说不清。因为顺治之死和雍正丢头之谜，这都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弄得太明白。后来呀，这侍卫吴臣他就成了慈云上院的方丈。原来他俗家名呢，姓邵，叫邵元。可是顺治皇上特别疼爱他，就把自己家爱新觉罗这姓赐给他了，那他就叫爱新觉罗邵元。那就可见吴臣和顺治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顺治到这出家以后啊，康熙继位，康熙当皇上当了61年。那这61年又过去了，现在雍正当皇上又当了12年了。吴臣已经90多岁，将近100岁了。那么他的武术可是了不得了，过去根基就极稳，那是宫廷第一把高手。在庙里边啊，除了陪着老主皇爷谈谈关里关外的事情，那就是练武，什么武当、少林、螳螂八卦、形意无机，这些各大门派的武功都让这位吴臣和尚吃透了。你看表面他老得像掉渣似的，其实内功极为深湛，他心肝脾肺肾哪儿都没病，这老和尚能活着呢。正恰巧雍正到他庙上降香，开始他不想显露出来自己啊是过去的宫廷侍卫啊，自己现在会武术，他只想把这雍正打发走就拉倒。可是一看这还了得了，啊，佟林呐、白无双啊、吕四娘啊来行刺皇上，那不管怎么地呀，自己过去保过老主皇爷，就冲老主皇爷的英灵，我也得护护他这孙子。就这样他才抱着雍正往后面跑。那别人呢一看，哎，这老和尚笨的呀，这跑着直咧去。其实您想想，那要不是身怀绝技，能够躲得了吕四娘那几箭吗？能够跑得出佟林那么手吗？哎，他就带着雍正离开五台山，来到此处想避一避山上那场凶杀乱战，然后再送雍正回北京城，他是这么打算的。不过有一些细节他没跟雍正说，雍正一拜谢他，他只说呀自己会武术啊，是庙里的老和尚，至于说保顺治怎么怎么地，那都没提。 刚才诺林还以为啊，他是要行刺雍正的呢，在背后给他一掌。可是吴臣和尚一抬手，把诺林就震出去了，就这一手，那是震世骇俗，可见是天下第一高手。诺林一看雍正满面春风的让他过去，他赶紧上前施礼，然后问皇上：“这位方丈他到底是谁呀？”他是谁呀？他是孤的救命活佛，那都不能称为一般高僧了，得活佛呀。说着，雍正站起身来，向左右瞧一瞧。诺林大师，你怎么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凤琪他哪里去了？这诺林一想，我要如果说人家凤琪那些人都回京请罪，我半路想溜走，皇上不得怪我吗？既然皇上安然无恙，我就要陪着皇上再进京师，我不走了。想到这儿，他马上答话：“万岁爷，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位吴臣高僧把您给带走了，我们呢就以为您落到通林手了，把整个五台山都找遍了，也没有您的踪迹，凤琪将军就受不了了，他呀只以为您落得佟林等人之手是九死一生，就带领人马率领了御林军回到北京城，前去向皇家和朝臣们去请罪。可是贫僧我一想，万岁您是大福大寿之人，不一定落得佟林的手，再者就落得佟林的手也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所以啊我一个人呢就到这边来找找，还没成想正好碰着大师和您在一起。万岁，不过此地也不能久留啊，还应该速返京师。皇上听着点点头，凤琪回京请罪去了。这诺林呢心眼倒挺活跃，还知道出来找找我。好吧，故马上就回奔京城。说着他回转身来，恭恭敬敬与吴臣老和尚施了一礼：“老活佛，功大莫如救驾，济毒莫如绝粮，你能救了孤，孤一定好好的报答你。这个五台山呐，让佟林等人一闹，你也没有必要去待了，在那儿出家呀，还不如随着孤到北京城去居住。如果你高兴的话，我宁愿在我的皇宫大内给你盖一所庙宇，让你在那儿住持，你看怎样？”呵，诺林在旁边啊直金鼻子，粗的好的，心想看来这吴臣老和尚在皇上的面前那比我吃香了。不过咱也真比不了人家，论武术我不急，而且人家刚刚救过驾呀，咱啥也别说了。
2: 阿弥陀佛，万岁，贫僧我出家之人，我扫地不伤楼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念经念到三更后，木鱼敲散满天星，饿了吃些松柏子，渴了见下饮清泉，我乃是山中的僧人，怎好到宫中闹市居住？万岁，你有你这个侍卫和尚陪着回京城吧，贫僧我告辞了。说着话，老和尚在石头上站起来了，转身颤巍巍的就要走。雍正赶紧走两步把他拦住了：“活佛，你明白现在我有许多对头，许许多多的江湖剑侠都要摘取我的头颅，那么我手下虽然有一些侍卫，
1: 不过他们比起您来都相差甚远，只有你才能够确保我安然无恙。活佛呀，姑既然与你有缘，你能救我性命，我就一定得把你请到宫中。难道说还让姑给你跪下不成吗？这雍正啊，真是能上能下的人物，为了求得这老和尚保他回京，是一撩袍子轻轻就跪在地上。老和尚向后退了一步，
2: 弥陀佛万岁，我已经说得明白，我不应该到闹市居住，应该到山林里边去。也别说你给我跪下，你怎么着我都不能随你去，尤其是贫僧我年事已高，我想我也快圆寂了，去见我家佛祖了。哎，我还是告辞吧。
1: 说着这话，他双掌合十连连与雍正还礼。雍正那个心一只个脸呱嗒就沉下来，心想这个老和尚你好不识抬举。那雍正白磕了个头，白给下了一次跪，他能不来气吗？他要下跪只能给自己祖庙跪，给自己父亲下跪，见母后可以跪倒，别人他能跪下？他是一国之君，人王地主，那别人都得给他跪呀。雍正站起身来，一胆尘土，活佛，本来你有救驾之功，姑要好好的报答你，才把你请到京师去。既然你不愿意去，那就随你的便吧。你说一说，你是回慈云上院，还是愿意到什么庙中去？只要你说出来，我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给你送香火钱。雍正的意思，我好好的将养你啊，我给你送钱去。
2: 好，多谢万岁，这些就不必要了。说着转身顺着树林子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九色财气一堵墙，许多迷人屡边藏，如若跳出此墙外，便得长生不老方。阿弥陀佛，叉叉叉，
1: 没了。雍正看着这老和尚走没影了，摇了摇头，心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你说那出家当和尚他有什么好处？青灯黄卷，中韵古声，已半残生，就真比我的皇宫大内好啊。唉，人各有志，不能强勉，算了。回头再看诺林，哎，诺林显得毕恭毕敬，精气十足。你看那老和尚走了，诺林挺高兴。诺林想，我巴不得让你走，你要在皇上跟前就显不着我了。阿弥陀佛万岁，贫僧护驾，请您回京。好吧，咱们走。他们还没能走呢，这天就大黑下来。走了半夜，休息一会儿，天光亮了，取路再往前走，一直到晌午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县城。这还没出山西呢，这是山西冰山县。雍正皇上这肚子饿了，他用手一指旁边一家酒楼，诺林大师，咱们到里边吃点喝点，然后再起路前往。好吧万岁，您跟在我的身后。诺林为防万一，先进饭馆，他挑帘子往里边一看，蓝床的伙计过来了。哎呦，高僧高僧，你里边请。一看后边还一位呢。这位大爷，请请请请请。雍正现在穿的是便装，一身灰色的衣衫，外罩马褂，往里边的一进颇有风度，就好像哪家买卖客商似的。伙计不敢怠慢，十分的客气，往里边迎请。这伙计就把皇上和诺林让到了 旁边的一个单间闹闷你了。大桌面不小，两个人往那一坐，伙计乐了啊，二位您来点什么啊，我们那灶上还干净，要吃素的马上也给您上来。这诺林和尚不忌口，大酒大肉都吃。他看看伙计乐了，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捣鼓捣鼓，我和我们这位东家呀也好解解馋。哎呦，高僧，你要问我们这好吃的，不是我在这夸嘴呀，我给您捣鼓捣鼓。说提起饭馆，小饭馆十天十夜抱不全，猴头燕窝、鲨鱼翅、鱼骨、鱼肚、海参全，徽宗板鸭、并火腿是整个的鲤鱼上抢盘。您老要是吃的腻，听我把素菜报个全，什么腌鸡蛋、腌鸭蛋，还有五香豆腐干、醋溜白菜、玻璃藕，外带粉皮拌笋尖。吃完了饭你要喝水，有香片和猫尖，有贡枕玉竹篮。喝完了水你要解手，是白使手指，跪上还不要钱。雍正一听不吃就乐了，心想谁吃完就解手啊，他一摆手，哈，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一桌酒席不论贵贱你给我上来。好您呐，唐师傅喊下去了，就听灶房啊那刀勺叭叭直响。没过一会儿，先凉后热，煎炒烹炸，呵，摆了一桌子。这雍正也是饿了，再一个大师傅手艺是真不错，色味俱佳，他吃了几口菜，品了一品，嗯，好手艺，好手艺啊。雍正想要把这厨子弄到我宫里边去，给我当御厨子呀，还真不错。其实这雍正也是来到这个地方了，真要是回到皇宫，就那御厨子手艺那都比这强，就颠着个给他做呀，他吃着也不太中意。这人呢分到什么时候，这雍正一来情绪了，就把五台山恶战那些事情都丢到脑后了，心里边一敞快，和诺林就聊上了，是天南地北呀。你还别说，这雍正见得很多，知道的很广，看的也不少，可谓之博学多才。诺林听到高兴处频频点头恭维几句，那这雍正更是弹性大发。正唠着呢，就听着隔壁单间有人嘀咕，说什么呢听不太清楚。嘘，诺林冲皇上啊使了个眼色，摆了一下手，那意思别做声。因为诺林听到怎么隔壁那单间里头有人往起一站，好像带着家伙，那个兵刃有撞击声，就当啷一下子。诺林很警觉，他把椅子往这单间门那儿落了一落，啪，他们单间的帘子被外边一个人挑开了。雍正和诺林往外一瞧，哎呀，只见外边站着一个出家和尚，五十来岁，贺洋洋身材，七尺开外，蓝娃娃的一张脸，剑眉高挑，虎目圆餐，现在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瞧着雍正，看着诺林，气得浑身都发抖。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佟林佟海川。在佟林的身背后有女剑客旗剑坤元子于秀娘，和少剑客余化龙，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二侠侯杰，天下第一鞭老侠客王世古，展翅大鹏杨万春，左背神刀红利红炳南，南侠客海底熏蒸昆仑道长司马空，还有什么病太岁张方啊，还有沈再宽呐、啊，还一些小侠佟林的弟子等人。那么再看，在于秀娘那身背后站着一位女侠，二目如电盯着雍正。 雍正一看他那腿肚子一发颤，站不起来了。谁？正是大名鼎鼎、神剑惊天的吕四娘。这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其实这也不是巧，佟林他们在五台山一撤下来，掩埋了昆仑叟武云飞大侠的遗体，他们就到冰山县一家店房住下了，合计着再进京刺雍正。这些人要不铲除暴君雍正，那是绝不能罢休驻守的。早晨呢，他们就在这个馆子吃的饭。哎，午间又来这儿了，里边那几个孬们，也就是单间啊，他们都坐满了。不过佟林他们这些练武术的不咋呼啊，就喝上酒也不喊也不叫，人吃完就准备走。哎，就在这时候雍正两人来了。刚开始雍正进来的时候，佟林他们还不知道是这二位，等他们吃上饭了，这一聊一唠，佟林听清了，马上和老侠王世谷、吕四娘等人合计，说是雍正。张芳说咱别打草惊蛇，我先检查一下子他那个单间后面有没有窗户。哎，张芳就溜到外边去了，一看没窗户，好了，堵个死的。这下可好，数次进皇宫行刺雍正，死了那么多弟兄，也没把雍正杀了，大闹五台山，昆仑叟武云飞大侠丧命，也没有杀得了雍正。嘿，是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你看这回机会来了，竟在这儿把雍正堵住了。也别说诺林在这护着雍正，就再加个金莲花凤起，也休想把雍正给救离此地。这时候唐师傅可瞧出不妙
3: 啊，各位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说不过去的，看在我们做买卖的份上啊，都高抬贵手。哎，我说各位高僧啊，都请坐，各位大爷来坐下。
1: 这掌柜的也跑过来了，是挨个施礼。佟林拿眼睛瞪一下掌柜的，你退下，不要啰嗦。
3: 哎是。
1: 掌柜的一看佟林眼睛都红了，没敢再说什么，退旁边去了。佟林往里边逼了一步，用手一指诺林，诺林和尚，本来你大战诺川大师，诺川大师疲劳过度才远己而亡，我们就想给他老报仇，先废掉你。不过今天我们杀着雍正为主，只要你能够幡然悔过，不再保他，立刻离开此地，我可以放你逃生。
3: 哎

诺林希日说，怎么这么倒霉，本想护着雍正，立着不世之功。嘿，这次我回到北京啊，在皇上面前我就说一不二了，凤琪都比不上我了。可没想到碰着佟麟了，要是光一个佟麟我还不在乎他，后边还有吕四娘啊，就连那小子白无双那几手剑也够人呛的呀。我能保雍正出去吗？我也能保得出去，那是皆大欢喜，要保不了他还真不如我一个人跑呢。你看到这时候这诺林又有小心眼了，他想全身而退。就见雍正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手一拉诺林，大师你先往后闪，我有几句话与佟侠演讲。佟麟甩头盯着他，哼，胤禛，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佟麟说着那手就抬起来了，只要往下一落就可以把他砸死。佟麟，要如果说别人想杀我，我相信，可是你不能杀我，你也不应该杀我。佟麟呐，想想我没有当皇帝之前，你还没有成名之前，你雪夜探家宅，误走贝勒府，要没有我收留你，要没有我陪着你去捉拿盗把二小，在杭州来贺号带花，你能有今天吗？不错，我是当了皇上以后要死了很多剑侠，可是那我是万般无奈，你结交的一些剑侠在我面前飞扬跋扈，根本目中就没有我这个君主，而且有几位还想行刺孤家，我这才够先下手为强，将他们杀死。可是无论怎么说，我还是把佟麟你当成我至亲至近的朋友。佟麟呐，如果说你要大义当先，你就把我放了，从此后你们愿意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我不干涉，我做我的皇上，你们也别干扰。不知佟麟你意下怎样？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0: 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1: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也是情绪最懂的出口。一首歌，一段旋律，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轻轻点亮。所以，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让好歌陪你，把心情慢慢安放。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偏向》，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刚这一首偏向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那微信好友他说啊，他其实想点播的是来自张芸京的一首偏爱，没关系，下面时间呢就把这首偏爱送给你们吧。

来自张元京的这一首《偏爱》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他同时也说啊，简简单单说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来看一下，无法超越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韩晶唱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祝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你对电台节目的支持哈。那同时呢，也是你的点播让每段音乐都有了独特的温度，让我们继续用音乐相伴吧。下面这首歌送给你吧。

这一首韩晶的《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点播的。那同时呢，无法超越他说祝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哈，也感谢你的到来。那无法超越呢，还想点播一首这首《淘宝》，要送给所有听广播的朋友们以及工作人员，说你们辛苦了，不辛苦哈，有你们到来非常开心。好，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你是我淘来的宝，我会掏心掏肺对你好。那这首歌哈，真的是像收到快递拆开那一刻，平凡日子里突然亮起来的惊喜。这首乌道子的《淘宝》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点播的，他说送给所有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以及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不辛苦哈，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有大家的支持，节目才会更加的精彩。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节目里我们讲了建立中兴盛世的汉宣帝。在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每况愈下，一直到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建立起东汉，大汉江山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之后新建的东汉王朝又经过了明帝、章帝的守城，经济恢复，社会相对稳定，历史在平稳

本中向前发展。到了张和二年，31岁的汉章帝在章德殿死去，年仅10岁的皇太子刘肇匆匆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汉和帝，他是东汉历史上第一个小皇帝。刘肇起初并不是太子，由于封建王朝内部各股势力勾心斗角，窦皇后谋权害死了太子，刚刚出生的刘肇就被用作争夺权力的工具，他因而有幸得到太子的位置而登上了皇位。所以啊，这一切呢还得从窦皇后说起。窦皇后是东汉开国功臣安丰侯窦融的曾孙女，资阳公主的女儿。她从小就聪明伶俐，惹人怜爱，章帝选贵人的时候她顺利的入选。当时的窦姑娘已经长得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了，浓密乌黑的头发挽成了云鬓，举止优雅大方，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尤其是他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让人看过之后不能忘怀。汉章帝啊，原来就听人说过窦家女儿非常的漂亮，并且常常向太后打听窦姑娘的情况。等到这回亲眼看见，才知道传言非虚。没过多久，章帝就被他非凡的容貌和聪慧所吸引住了，太后呢也非常喜欢这姑娘。当时章帝本来就很宠爱先前入宫的宋、梁两位贵人，等到窦姑娘入宫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夺了宠。第二年，善于见机行事的窦姑娘就被立为了皇后，成了窦皇后。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读史有学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可是春风得意的窦皇后啊，也有不如意的事儿，那就是入宫2年迟迟的没有生育。在那个母以子贵的年代，没有儿子那可是相当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已经得到的地位。而此时后宫当中只有宋贵人有一个儿子，叫刘庆。章帝呢急于立太子，就把刘庆立为了皇太子。窦皇后这心里啊是着急的火烧火燎的，可是也不敢阻拦呢，谁让他自己不能生个儿子啊？可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下去。为了增加争夺权力的砝码，他就把梁贵人生的儿子给抱养过来，取名叫刘肇。这个时候的刘肇呢刚2岁，可怜的刘肇离开了妈妈，又哭又闹，非要闹着回去找亲妈不可。窦皇后呢就把这小刘肇抱在怀里，一边呢用手慢慢的给刘肇擦着眼泪，一边啊细声细语的哄她。不一会儿，刘肇呢就含着眼泪睡着了。窦皇后可没睡，她坐在那儿一边拍着刘肇啊，一边啊脑子急速的运转。有了这个儿子，我就能和宋贵人争立太子了，我一定得想办法把刘肇立为太子。说来也凑巧，这边呢窦皇后啊正紧锣密鼓地搜集宋家姐妹的过错，

那边呢，宋贵人恰巧生病了，想用生菟丝做药引子。宋贵人给自己母亲写信，让母亲在宫外寻找这种药材。窦皇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了，心里暗想，我这回可找着机会了，看你们这次怎么逃脱我的手掌心。又过了几天，章帝召见皇后，窦皇后趁机说，皇上，这些天太子精神很不好，病病殃殃的，我看得好好问一下究竟为什么呀。章帝听了之后啊，脸上立刻就严肃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啊，孩子夭折是很常见的事儿，包括皇子。章帝说，你替朕详细查查，这可是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儿，万一太子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呢？窦皇后欣然领命。没过几天，窦皇后啊就报告章帝说，妾已查清实情，太子精神不好，原来是受了母亲宋贵人的巫法。宋贵人凭着儿子已被立为太子，平素里就很放肆，做什么也不按规矩，谁也不放在眼里。这些天啊，他又四处寻找生菟丝，又在外面找巫师，扬言要做法，分明是想诋毁朝廷。章帝原本呢，就已经不喜欢宋贵人了，加上窦皇后啊那张能说会道的巧嘴一说，章帝一时气的是七窍生烟，大声叫道，我早就想处置他们了。皇后马上追问，那太子那副样子您看？章帝沉吟再三，慢慢悠悠地说，太子之事可不是儿戏，我需要和各位大臣商议之后才能决定。第二天，章帝就派人让太子刘庆从东宫里搬了出去，赶到了承禄关居住。宋贵人和刘庆都赶到大祸临头，想面见皇上说明真相，但章帝连宋贵人的面也不想见，宋贵人有多少冤屈也无处可诉，只能趴在床上流眼泪，等着最后发落的日子到来。不久，章帝就召集大臣们讨论废立太子的事儿。大臣们虽然知道太子刘庆没有什么过错，可是如今是皇上想换立太子，当爹的对自己儿子不满，大臣们反对又有什么用啊？于是大臣们都拥护章帝的主张。建初七年，章帝正式颁布了诏书，废除元皇太子刘庆，将其改封为清河王，把窦皇后抱养的刘肇封为皇太子。于是年仅4岁的刘肇成为日后的皇位继承人。

宋贵人听到皇帝终于改立太子以后，知道自己的末日也要来了。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皇帝就派人把他赶出内宫，将他囚禁在一个小屋子里，还派宦官审问他。宋贵人看到再没有出头之日了，只想早早的死去，于是趁人不备喝下毒药死了。消息传出以后啊，章帝也很难受，窦皇后却喜形于色。住在成禄关的刘庆听到这个消息啊，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的抹眼泪。他知道妈妈死了以后就更没有人来关心他了，他得自己管好自己。刘庆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太子了，于是啊，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他从来也不在人面前说起自己和母亲的事儿，当有人问起来，他也总是躲躲闪闪。这些消息传到章帝耳朵里，章帝也觉得对不起他，于是告诉窦皇后，刘庆也是我的儿子，我不能太委屈他了，从今天起呀，让他和刘肇穿一样的衣服吧。窦皇后听了有点不是滋味，可也得照办呢。刘肇正式当了皇太子，他的亲生母亲梁贵人自然也非常的兴奋，梁氏家族暗地里啊设宴庆贺。窦皇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边不大高兴，心想这儿子不是我亲生的，早晚他都会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我得找机会啊把他们给除了，省得以后留下祸根。主意已定，窦皇后啊又开始在章帝面前说梁贵人的坏话，天长日久，章帝也就疏远了他了。不久，窦皇后的娘家写匿名信诬告梁贵人的父亲梁耸谋反。章帝知道后呢，也不认真了解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派人把梁贵人的父亲关到监狱里去了。冤枉的梁耸就这样困死在监狱之中，梁氏全家都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地方。梁贵人知道父亲惨死的消息之后，天天责怪呀，是自己害死了父亲。不久，伤心欲绝的他也死去了。刘肇的亲生母亲死了，窦皇后觉得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刘肇天天和他在一起，窦皇后啊，从心里也把刘肇当成自己的儿子。他盼望着日后刘肇登上皇帝的宝座，自己呢成为了皇太后。时光飞快地逝去，转眼刘肇已经长到了10岁，他懂得了很多事情，知道自己就是将来的皇帝。章和二年，章帝呢在章德殿死去了，刘肇在父皇死去的当天即位称帝，他就是汉和帝。和帝的登基大典按照礼仪在未央宫隆重举行。当刘肇身穿龙袍端坐在御座上接受群臣百官的朝拜时，他的母亲窦皇后露出了由衷的微笑。接受朝拜之后，和帝转过身来到父皇章帝的灵柩前接受帝王六玺。和帝拿出一颗佩戴在自己身上，其他的交给掌管印章的符节令封存。随后年幼的和帝马上封了窦皇后为皇太后。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
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和帝虽然即位了，但他毕竟是一个十岁大的孩子。他虽然读了不少儒家经书，可是一个孩子去治理国家总是不可能的。于是权力欲很大的窦太后就行使了代管朝政的权力，他开始临朝摄政，并向天下颁布诏书，说因为先皇圣明，遵从祖宗制定的法度，国家一直平安无事。现在皇帝年纪太小，身体不好，所以先由太后暂时辅佐皇上来处理朝政，朝廷与邻国关系和睦，朝内有许多大臣帮助处理政事，国家平安，也没有值得皇上忧虑的。可是国家在守夜的时候，也需要有得力的大臣辅助太后听政。

太后的哥哥窦宪既忠厚又能干，让他辅政是再好不过的了。何况他在章帝时已经得到了重用。这样一来啊，窦太后和他的哥哥窦宪实际上是掌握了朝中大权。何帝每天上朝的时候，只是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的奏报，他的母亲和舅舅窦宪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何帝的舅舅窦宪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大脸，让人一看呢就觉得他很厉害。何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跟这个舅舅多讲话，因为舅舅总是板着脸，太吓人了。可母亲窦太后要让舅舅掌握大权，何帝也没办法。何帝还私下里听人说过，舅舅在父皇在位的时候就很能干，后来啊，因为他太霸道，父皇才不敢让他担任更高级别的官职。窦宪因为妹妹的缘故才执掌了朝中大权，可是为了掩人耳目，就和妹妹商量找一个资格老、忠厚老实的人当太傅。找来找去，他们终于选中了邓彪。这个邓彪啊，年纪挺大，人又忠厚，最关键的是非常听话。邓彪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有了邓彪这个摆设之后，窦宪想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让邓彪在为了死罪。何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上书太后为智寿求情。最后呢，智寿的死刑可以减免，但全家仍然要流放。智寿悲愤交加，自杀身亡。窦宪害死智寿之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同时又摆出大将军的威风，盛气凌人。朝中大臣都义愤填膺，联名上书要求不让窦宪带兵讨伐匈奴。何帝这个时候呢，也倾向于大臣的意见。可太后根本就不把何帝和大臣的意见放在眼里，还是让窦宪带兵出发了。

窦宪出兵后一路上频频告捷，一直把匈奴赶到了燕然山下，下令让人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刻在石碑上留作纪念，然后收兵回朝。回到京城的窦宪更加肆无忌惮了，窦太后也觉得脸上有光，哥哥为他争了气，他也不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就拜窦宪为大将军，还封他为武阳侯，赏给三万户的土地。窦宪为了沽名钓誉，假装不接受封赏。太后一心想把哥哥封为侯爵，经过窦宪的再三要求才收回成命，但仍拜他为大将军。以前的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下，也就是司徒、司马、司空。窦宪立功回朝以后，那些阿谀奉承的大臣竟然向太后上书，要求把大将军的位置放到太傅之下，三公之上。窦太后自然非常高兴啊，就答应了这个请求。不久，窦宪的几个兄弟先后封了侯，他们的地位更加显赫了。尤其是掌管京城警卫部队的窦景更加霸道，他指使手下人为所欲为，把京城洛阳搞得乱七八糟。窦景甚至还擅自征发边疆的部队，调归自己使用。当地的官员都怕窦家的势力，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没一个人敢发言。

0: 何帝虽然此时年纪不大，可他也看出舅舅啊根本不把他放眼里，什么事儿也不和他商量，跟太后一说就决定了。何帝越来越感觉到太后和舅舅这权力太大了，自己是一国之君，这样长期下去还怎么掌权呢？因此何帝在心里已经对窦家十分的不满了，他要找机会限制他们的权力。可怎么样才能限制他们的权力呢？何帝想起老师教他的，要想当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就要任用忠良大臣的告诫。他开始琢磨，满朝文武大臣差不多都跟着太后窦宪跑，这些人呢生怕得罪太后和舅舅，大臣当中只有几个人还不错，袁安、丁弘、何敞还是可以依靠的。前几天袁安、何敞还弹劾窦家来的。想到这儿呢，何帝忙让人把这两个人的奏书拿过来仔细阅读。何帝越读啊，就越觉得这两位大臣说的有道理。他想，窦家把全国的军队都控制住了，我也该加强刘家的力量，慢慢的把权力夺回来。于是何帝在永元二年把自己的弟弟刘寿封为了冀北王，刘开封为河间王，刘书封为了城阳王，并将前淮南王的儿子刘策封为了常山王。他希望用这个办法来加强皇室的势力，为铲除外戚势力做准备。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
0: 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永元3年正月19日，何帝举行了成年加冠礼。虽然他才13岁，但这标志着他名义上已经是成人了，可以自己处理政事。当然实际上掌权的仍然是窦氏这一家。窦宪一家的成年男子这时候都封了侯。恰巧这时候呢，北匈奴力量削弱了，窦宪派兵出击，再次打败了北匈奴，汉军出塞5000里之后才班师，成为汉朝出兵匈奴以来所到达最远的地方。得胜回朝的窦宪更加得意了，他的周围有那么多心腹党羽，以致弄得谁想当官都要由窦家人举荐任命才行。靠贿赂得到官职的这些人呢，当上官之后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巧取豪夺。满朝大臣只有袁安、任伟等几位还敢说几句公道话。这两个人呢联名上书弹劾了一批靠贿赂得官的中级官员，受牵连而被罢免的官员有40多人。窦家因此非常恨袁安和任伟，可他们德高望重，窦家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大臣岳辉也上书弹奏了几个靠贿赂得官的人，还抨击窦宪专权。太后看到奏书之后呢，倒还不错，没有处置岳辉，只是将奏书放了起来。岳辉觉得事情不妙，就借口有病请求退休，这个请求马上就被批准了。岳辉告老还乡，可即使如此，窦宪还是不放心，他暗地里命令州郡官府逼岳辉服毒自杀， 岳辉死后，满朝文武啊，就更不敢违背窦家的意见了。袁安看到窦宪这样专横跋扈，何帝虽明事理，但却不能做主，就时常担心国家的前途，常常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忍不住悲愤，放声大哭。但无论如何呀，终究是无济于事，窦氏外戚的专横跋扈还在继续。那么汉和帝有什么办法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以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

0: 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

0: 我为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

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

0: 什么法子？
1: 孙老先生的目光又往阿飞那边一扫。除非那真的没划到，若是还没有死，又突然出现了，自然就可以证明李寻欢并不是梅花道。他若非梅花道，自然也就没有害死新梅大师的理由了。辫子姑娘叹了口气说道：
0: 这希望实在渺茫得很呐。那真的梅花道就算没有死，他一定早就躲起来了，好叫李寻欢做他的替死鬼。
1: 孙老先生突然将旱烟袋在桌上这么一敲：
2: 哎，你的面吃光了吗？
0: 我本来饿得很，可是听了这个故事啊，再也吃不下去了。
2: 好，吃不下去啊，那就走吧。反正我们就算在这里坐一辈子，也救不了李探花的。
1: 辫子姑娘走到了门口，突然回头瞟了阿飞一眼，嘴里似乎在说：
0: 你若一直坐在这里，又怎能救得了他李寻欢？
1: 林仙儿目光送他们走出了门，才冷冷一笑说道：
0: 哎，你看这一老一少两个人是什么来路？
2: 阿飞看了他一眼：什么来路啊？
0: 那老头目光中那神显然是内功不弱呀，那个小姑娘脚步轻灵，动作灵快，那个轻功也绝不会在我之下。
2: 哦，
0: 依我看呐，这俩人绝不会是走江湖说书的，必定另有图谋。
2: 什么图谋？
0: 他故意将那个故事说给你听，说不定啊，就是要你去送死。
2: 送死？
1: 林仙儿叹息一声，悠悠地说：
0: 你既已知道李寻欢被困在了少林寺，自然就不顾一切地赶去救他，但你一个人又怎会是少林寺800弟子的对手呢？
1: 阿飞沉默着，没有开口。
0: 更何况，他们说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为的就是要你去上当。
1: 他握住了阿飞的手，柔声地说道：
0: 就算他们说的不假，李寻欢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如果去了反而会令他分心，少林弟子若是以你来要挟他，李寻欢也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出来救你的，那么你非但不是去救了他，反而是害了他。
1: 阿飞沉默了许久，长叹道：
2: 哎，不错，你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到。
0: 你答应我绝不去少林寺冒险了？
2: 好。
1: 他居然答应得如此痛快，林仙儿反而有些怀疑了。两个人默默地回到了屋子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林仙儿刚倒了杯茶想送给他，突听阿飞说道：
2: 我既然不去少林寺了，你还是回去吧。
0: 那你呢？
2: 我想到别处走走。
1: 林仙儿的手突然一颤，将一杯茶全洒在了身上，失声地说道：
0: 啊，你莫非想去冒充那梅花道？
1: 阿飞抬起头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
2: 哎，是。
1: 林仙儿咬着嘴唇：
0: 你打定了主意？
2: 是。
1: 这两个“是”字说的是斩钉截铁，绝无挽回的余地。林仙儿悠悠地说道：
0: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回去呢？
2: 这是我自己的事。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但李寻欢并不是你的朋友。
0: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
1: 阿飞脸上露出了感激之色，却说不出话来。林仙儿说道：
0: 你对朋友既然如此够义气，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虽然没有什么用，可是两个人在一起遇到的事儿，至少总可以商量商量，总比一个人好。

0: 阿飞突然握住了林仙的手，虽然还是说不出话来，但他的眼睛，他的表情已替他说了出来。这无声的语言比有声的更动人的多。林仙儿嫣然一笑，突然又皱了眉，你若假冒那梅花道，就得先找几个对象下手才是。嗯，我们总不能去找无辜的人吧，是吧？我要找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为富不仁的恶霸，坐地分赃的强盗。哎，我听说附近就有这样一个人。
1: 谁？
0: 此人早年是绿林巨盗，50岁以后才金盆洗手，但暗中还是做些不清不白的事儿。那么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吗？
2: 听说他本来是叫张胜奇，现在呢却叫张员外，张大善人了。
0: 大善人，
2: 嗨，大善人，他抢了10万两银子，就用100两去修桥铺路，晚上杀100个人，白天呢却来施粥赠药。一个强盗若是想做善人呢，比任何人都容易得多呀。
0: 张胜奇躺在贵妃榻上，若有所思的望着面前一盆熊熊的炉火，慢慢地喝着一碗用文火炖成的燕窝粥。外面又在下雪了，屋子里却温暖如春。墙角的一盆水仙花开得正好，一只胖胖的小花猫正躺在花架下打瞌睡。张胜奇伸了个懒腰，低声说道，
2: 哎，今年春天来得很好啊。
0: 今天他曾经冒着风雪走了几里路，去替一个被骡子踢伤的佃户看病。现在他虽然觉得很疲倦，心情却好得很。刚做好事的人，心情总不会坏的。何况，就在他去替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三姨太又替他生出了一个胖宝宝。瑞雪兆丰年，明年的收成也一定不会错的。张胜奇拿着小丫头捧过来的水烟袋，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吸了几口，水烟的滋味也不错，他心里满意极了。他闭起了眼睛，刚想小睡片刻，养养精神，突听的那小丫头是一声惊呼，
1: 燕窝碗摔得粉碎。
0: 他大惊之下，他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黑衣人以幽灵般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1: 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0: 张胜奇虽洗手多年，武功却没有放下，厉声说道，
1: 好个不堪眼的小贼，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
0: 喝声中，他已抄起花架向那黑衣人是当头砸下。但就在这时，突然寒光一闪，张胜奇根本没有看出对方是如何出手的，甚至没有看清对方手里拿的兵刃是何模样。他只觉得心口突然一凉，已多了5点血花。梅花道又出现了，菜馆里酒楼上很多人都窃窃私语，难道杀死张胜奇的这个才真正是梅花道？他的下一个对象又是谁呢？有才有势的人晚上又睡不着觉了。黄昏，古刹中传来了一阵清越悠扬的钟声，严肃而冷淡的少林僧人一个个垂手走入了庄严的佛殿，他们的脚步似乎比平时还要轻，因为这些天来少林寺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分外的沉重。但梵唱之声还是和往昔一样，进山的人家听得这钟声梵唱，就知道少林弟子的晚课的时候又到了。嵩山之险寒意更重，满山冰雪中正有一个人急行上山，正是少林门下的俗家弟子南阳大侠萧敬。他和驻留后山的同门师兄们急急忙忙地说了几句话，就进入了后院。方丈室内静寂无声，只有一阵香气淡淡的自窗中飘了出来。萧敬的脚步也很轻，落地无声，但他刚踏入

0: 出院子，方丈室内就响起了心湖大师沉重的语声：“什么人？”萧静在门外静静地停下，躬身地说道：“弟子萧静，特来有要事禀报。”方丈室中只有三个人：心湖、心界和白小生，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显见着心情很不好。萧静不敢多说废话，一走进去立刻躬身地说道：“江湖传说梅花道又出现了。”新见白小生同时变色道：“什么梅花道？三天之前久已洗手归隐的独行道张胜奇突然被杀，家里的财宝啊都被洗劫一空，致命的伤痕是五点血迹，状如梅花。”新建和白小生对望了一眼，脸上已全无血色。邪狐大师沉默着，就仿佛是大雄宝殿中的佛像，但他那只捏着佛珠的手似乎也有些颤抖。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长叹一声说道：“弥陀佛，梅花道既然又再度出现，李寻欢说的那番话也许就不是假的。哎，也许我们冤枉了他呀。”白小生望着新建没有开口，新建缓缓地走到窗口，望着窗外的积雪，缓缓地说道：“这也许反而更证明了李寻欢就是梅花道。”“哦，此话怎讲啊？我若是梅花道，知道已有人替我做了替死鬼，一定会暂时避避风头，否则岂非反而等于救了李寻欢？”白小生这才点头：“啊，不错不错呀，梅花道此番出现无疑是为了为李寻欢洗刷罪名，我若是梅花道也万万不会做这种事儿的。”心湖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那么你们的意见是？”新建往前迈了半步：“杀张七圣的人呢、一定是李寻欢的同党，他假冒梅花道之名出手，为的就是要帮李寻欢脱罪。”白小生点了点头：“李寻欢若真的不是梅花道，他的同党也就不必这样做了。”西湖大师也站了起来，在方丈室中转了几个圈，突然驻足地说道：“今天在菩提院当值的是谁啊？”新建点了点头：“是二师兄座下的一寒和一尘。”“传他们进来。”他背着手站在墙角，望着铜炉中升起的香烟，肆意出神。听到一寒和一尘走进来的脚步声，心湖大师没有回头，只是问：“五师叔的晚膳你们送去了吗？”一寒低着头说：“送去了。可是
1: 怎么样啊？”“
0: 弟子们按照前两天的规定，还是将膳食放在门口，分量呢也和昨天一样，比平时膳食呢加了一倍，还有一盆清水。”
1: 一禅接着说道：“
0: 石盘是弟子亲自放在门口的，因为弟子想趁机看一看屋子里的动静。谁知弟子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寻欢叫我们快走，弟子呢也不敢停留。走过几步后，就瞧见李寻欢的手自门缝里伸了出来，将石盘呢取走了。谁知过了半晌，他又将一盘膳食全都扔了出来。”“
1: 哦，为什么？”“
0: 他嫌菜不好，又没有酒，所以不肯吃。”
1: 西湖大师豁然回过头，满面俱是怒容，厉声地说道：“他当这是什么地方啊？饭馆子吗？”
0: 一寒和一尘剃度已有十余年，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掌门人动过真怒，两个人一起低下了头，不敢抬头。
1: 过了很久，西湖大师的脸色渐渐平息，又转过头去

望着香炉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那么他想吃什么呢？一涵往前迈了半步，他居然写了一张菜单，由打里边扔出来，叫弟子呢照着菜单子去做。他还说只要做错一样，他就会原封退回。他脸色也说不出有多尴尬，显见他当时听着李寻欢这番话，看着那张菜单时必定是哭笑不得。心湖大师说道：将他的菜单拿来我瞧瞧。只见一张素纸上写着好一笔灵很好的帮手，他已买通了身家的一个仆人，为他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图，哪里是大厅，哪里是下房，哪里是申老三的寝室，这张图上都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阿飞没费什么事儿就找到了申老三。申老三还没有睡，这屋子里还亮着灯，这精明的生意人头发已花白，此刻正在灯下拨着算盘算清一天的账目。这算盘打得并不快，因为他手指很短，手指、中指、无名指几乎都和小指差不多长，但他的手指却很粗，每个指头都像是被人削断了似的，连指甲都没有。这养尊处优的混世公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挖煤工人般粗糙的手呢？原来申老三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被他父亲赶出去，在外边混了五年，谁也不知道他混的是什么。有人说这五年他跟大盗翻天虎做了五年不花钱的买卖，有人说他做了五年叫花子，也有人说这五年他入了少林寺，从挑水的做起，水吃了不少苦，却练成了一身武功，所以后来他兄弟死的时候，虽也有不少人暗暗觉得怀疑，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这些传说他当然全都否认，但却有件事是否认不了的，那就是他的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双手必定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外门掌力，而且已练得相当有火候，否则他的堂兄大哥也就不会突然吐血而死了。阿飞突然推开窗子，是一纵而入。他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身法，只不过他身上的每一环肌肉、每一根骨络、每一根神经，甚至每一滴血都是完全协调、完全配合的。当他的手在推窗子时，他的人已跃起，窗子已开，他已站到了屋里。申老三并不是反应迟钝的人，但他刚发觉窗子有响动，阿飞已到了他面前。他从未想到一个人的行动能有这种速度，这久闯江湖、满手血腥的武林豪杰竟似也吓呆了，整个人都僵在了椅子上。阿飞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就好像是看着个死人，一字字说道：你就是申老三？申老三不停地点头，仿佛除了点头外他什么事儿都不会做，他的一身武功此刻也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阿飞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申老三还是不停地点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这次申老三不再点头，却在摇头了。在这生死之际，他竟连一点挣扎求生的意思都没有，非但没有反抗，也完全没有逃避。阿飞的剑已拔出，在这刹那之间，阿飞心里突然觉得有一种不祥的警兆，这本是野兽具备的本能，就宛如一只兔子突然发觉有恶狼在暗中窥视，虽然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更没有看到那只狼的影子。阿飞不敢再犹豫，是一剑刺出，剑光如流星般的刺向申老三的胸膛，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这一剑竟如刺在了钢铁之上。原来申老三胸前藏着块铁板，也就难怪他刺不动。一剑刺出，申老三的人立刻滚到了桌下，阿飞的身子

也凌空纵起，他已知欲险，但求速退。但阿飞毕竟还是晚了一步。就在这时啊，屋顶上已有一张巨网撒下，这是张和整个屋子同样大小的网，只要是在这屋子里的人，无论谁都无法逃避。阿飞身子刚纵起，已被网住。他挥剑削网，但这网啊，却是起了铜油子九股粗绳拧成的。他的剑再快，也只能削断一根、两根，他还是无法脱网而出。砰的一声，他已被王姐缠住，摔倒在地。奇怪的是啊，这时他的心情既非愤怒，也非惊慌，只是感觉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因为他已经突然了解到一只猛兽被猎人王普捉到时的心情，而野兽却永远无法了解猎人为何要张望。阿飞不再挣扎，他知道挣扎已无用。这时已有两条人影飞鸟般的落在了网上，两个人手中是各拿着很长的白蜡杆子，长杆几点，阿飞已被点了九处大穴。这两个人是灰袍白袜的瘦长僧人，面色蜡黄，中年都带着病容，但目光中却燃烧着火焰般的光芒。另一个枯瘦矮小，龙鼻如鹰，行动也如苍鹰，两个人出手的速度是非常之快，正是少林寺的新剑大师和白小生。申老三已不在桌子下了，桌下显然另有地道，这一切根本就是个陷阱。白小生满面都是得意之色，笑着说道：我早就算准你要到这里来的，你服气了吗？阿飞没有说话，虽然他的穴道被点穴后还可以发出声，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问你们怎么算准我要到这里来的。他目光空空洞洞的，像是已全无思想。他是已不能想，还是不愿想，还是不忍去想？白小生悠然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李寻欢的朋友，只为了要救李寻欢才冒充梅花道。阿飞厉声地说道：我就是梅花道，用不着冒充。我呢也不认识李寻欢。哦，信剑师兄，他说他就是梅花道，你可相信？新剑看了一眼，不信。阿飞冷冷地说道：你怎知我不是梅花道？你怎能证明？这倒的确很难证明。哎，新剑师兄，你可记得轰天雷是死在谁的手上吗？梅花道。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他尸身上虽也有梅花标记，但致死伤却在玄机穴上。哦，如此说来，梅花道想必也是点穴的高手了。正是。白小生笑了，转向了阿飞：只要你能说出我们方才点了你哪几处穴道，我们就承认你是梅花道，而且立刻放着李寻欢。这样做你满意了吗？阿飞咬紧了牙齿，已咬出了血来。白小生叹了口气：哎，你真不愧是李寻欢的好朋友啊，为了他不惜牺牲自己，却不知他对你又如何呢？只要他肯为你走出那间屋子，也就算不错了。杯中有酒，李寻欢一杯在手，角落上坐着一个很文弱的僧人，虽然已年过中年，但看上去并不显得很苍老，脸上带着很浓的书卷气，就像是中年便已隐退林下的翰林士。谁也想不到

0: 他就是少林寺中最精炼的心术大师。他虽已做了李寻欢的人质，但精神间并没显得很愤怒，却显得很沉痛。他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新梅大师的遗体依然留在禅床上，也不知是谁为他盖上了一张白被单，隔断了十丈软红人间的烦恼。李寻欢突然向心术举了举杯，微笑着说道：
1: 哎呀，想不到啊，少林寺居然也有这样的好酒，喝一杯如何呀？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市交通运输局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我市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庆七一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2: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1: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3: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交通力量。
1: 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4: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1: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十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5: 值此见呢，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1: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河镇组织各村社区文艺爱好者举办了以“唱响乡村振兴曲，共绘和美新清河”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伴着明快的鼓点，秧歌表演《火火的中国，火火的爱》率先登台。表演者身着鲜艳的服装，精神饱满，

0: 《天南地北》《唱中华》等节目勾勒出新农人的昂扬姿态，舞蹈中国美，旋律激昂，大家热情满满。中国美、江山如画等舞蹈造型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整场演出精彩纷呈，现场观众不时掏出手机记录着美好瞬间。此次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不仅为党的生日献上了诚挚祝福，也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全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松树台村村民张小伟：
1: 能站上咱们家门口的舞台参加这次演出，我特别开心自豪。排练这段时间，大家伙凑在一起排练交流，邻里更熟络热闹了。节目里唱的演的都是咱们这几年亲眼看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2: 后续我们会持续坐实文化惠民，盘活乡土文化资源，以文化赋能产业，涵养乡风，共建和美清河，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感持续提升。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锤炼干警党性修养，6月30号，平泉法院举办“深学党史立初心，天平闪耀庆七一党史知识竞答”活动。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拉开序幕，法警对干警擎旗引路，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初心使命。宣誓仪式结束后，党史知识竞赛正式开赛。本次竞赛由全院8个党支部各选派2名干警组建代表队参赛。竞赛采用抢答赛制，首轮党史知识抢答涵盖党史重大事件、理论方针等核心内容，全方位检验干警理论储备。第二轮红色诗词接续抢答，以经典红色诗词传承革命精神，展现干警红色文化素养。第三轮观众互动竞答，调动全员参与热情，营造全员学党史的浓厚氛围。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队伍。院领导为获奖队伍现场颁奖并合影留念，随后院领导做总结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履职要求，号召全体干警以学促干，担当作为。平泉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长松：
3: 这次党史知识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务，以史为鉴，以党铸魂。整场竞赛展现了全院干警勤学善思、信念坚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后我们会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办案履职能力，公正高效审理每一起案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50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15到26度。平北雷阵雨，15到26度。柳溪雷阵雨，15到26度。王土房雷阵雨，15到26度。七家寨雷阵雨，15到26度。辽河源头雷阵雨，11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5到26度。抬头山镇雷阵雨， 15到26度。

0: 杨树岭雷阵雨15到26度，清河镇雷阵雨15到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15到26度，道虎沟雷阵雨15到26度，七沟雷阵雨15到26度，党坝雷阵雨15到26度，菠萝树雷阵雨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10: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2: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我省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郭进考的初心故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明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1: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2: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和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1: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1: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今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 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九。

0: 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1: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感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花港新的篇章。
0: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3: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4: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0: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5: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6: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7: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8: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菜的，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在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7: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8: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7: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

0: 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两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1: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0: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1: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0: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涝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2: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炊饭，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0: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3: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早的精细，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儿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精细不精细？
0: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10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异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事，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
4: 黑在幽灵之上，他对着施维亚展开一个苍白的微笑，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隐世在黑夜里了。心痛，你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榆岭村活着？难道你也变成了鬼，就像刘川那样？天哪，这个世上真的有鬼，因为施维亚想不相信都不行。维亚，快长大吧，长大了就能和心爱的人谈情说爱，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还让你觉得生命很充实，每一天都充满了诗情画意。高三寒假那一天，施维亚和林欣彤像往常一样拉着手在雪地里散步，冰天雪地的世界，银装素裹，两个人一起走， 一边欣赏学

0: 沉浸在静谧的氛围之中。可是蓦然，韩星童说出这么一段话来，一下子把施维亚快乐的心情给破坏掉了。施维亚紧张地盯着林欣桐问他，欣桐，你在谈恋爱了？和谁呀？
1: 是啊，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男老师，他叫刘川。
0: 林欣桐脸上浮现出一个动人的笑容，好像只是刘川这个名字都让林欣桐感到幸福。史薇亚听了林欣桐的话，只感觉全身血液唰的一下降到零下，把它变成雪地里一根冰棱。
1: 欣桐，你不要爱那个刘川，他会伤害你的，你要相信我。
0: 回过神来的申维亚惊慌地抱紧了林欣桐，
1: 他人很好，很爱我，怎么会伤害我呢？
0: 林欣桐听不进半句忠告，他冷冷地对申维亚说，
1: 你有没有见过他？凭什么这么说他？欣桐，所有男人都靠不住，他们变心比翻书还快。我爱你啊，你一直都知道的，有我爱你难道还不够吗？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也不会伤害你。
0: 施维亚积极表白。
1: 你放开我。
0: 林欣桐粗暴地挣脱施维亚的怀抱，说出的话像刀子一样锋利无情。
1: 你竟然是个同性恋，你太恶心太可怕了，我只当你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那么想啊？
0: 说完，林欣桐满脸厌恶地跑了。望着林欣桐远去的背影，施维亚再次痛彻心扉地感受到了那种被人遗弃的孤单和绝望。他茫然地站在雪地里，像丢失了魂魄一样愣愣地站着。
1: 他是同性恋吗？是让人恶心鄙视的那种人吗？
0: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相信任何男人，他对男人有发自内心的恐惧。而造成这一切的是申维亚的爸爸施成。施成判儿子判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施维亚的降生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投在施成这个生命之中。开朗乐观的施成在极度失望之后，无法承受断了香火这个事实，性格变得孤僻和暴力。从记事起，施成就扮演着魔鬼的角色，哪怕是一点不如意就会引发施成的暴怒。他总会把施维亚和妈妈当成发泄愤怒的工具，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那天夜里，施成喝醉了，再一次不顾死活地殴打施维亚和妈妈。妈妈心疼施维亚，再不能忍受施成的折磨，用砖头从后面打昏了施成。施维亚没有一点恐惧，他对施成充满了仇恨。看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他心里只有解脱和轻松感。施成醒来之后表现异常冷静，没有再殴打施维亚母女，却以最快的速度和他妈妈离了婚，彻底遗弃了他们。
1: 维亚，记住，不要相信男人，他们只会给我们伤害。
0: 妈妈抱着施维亚放声大哭，这样对施维亚说着。这句话施维亚刻骨铭心。后来妈妈领着施维亚改嫁给一个商人，他很有钱，施维亚一下子成为有钱人的女儿。可是道貌岸然的继父在一天夜里强奸了施维亚。为了让施维亚保持沉默，他给了施维亚足够的钱。那一年施维亚上高一，施维亚对自己的悲剧人生充满了沮丧，他整天和一群小混混待在一起不务正业，活得黑天暗地的。直到有一天，施维亚去表姐家玩，看到表姐的好朋友林欣桐。看到林欣桐那一刻，施维亚一下子惊呆了。林欣桐长得那么美，美得超凡脱俗，她的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像一个降临人间的天使，浑身上下都像裹着完美无缺的梦幻。施维亚感到荡涤灵魂般的震撼，内心萌生了前所未有的期盼，
1: 觉得晦暗的人生一下子充满了阳光。施维亚对林欣桐无比向往，虽然他不知道他向往的是做林欣桐那样的人，还是向往林欣桐那样的人生。听表姐说，林欣桐也是个苦命的人，从小爸爸就死了，林欣桐和妈妈相依为命，却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考上大学。施维亚觉得林欣桐就是他梦想中的自己，靓丽、坚强和无畏。施维亚和林欣桐很自然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施维亚那么迷恋和林欣桐在一起走的时光，他脱离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开始努力学习，他觉得和林欣桐在一起应该变得优秀起来。施维亚把林欣桐看成

好好活下去的力量。史维亚上高三那个夏天，大史维亚五岁的林欣彤大学毕业了，和表姐一起应聘到丹马山贵族学校去担任英语教师。史维亚怎么也想不到，林欣彤工作半年不到就开始谈恋爱，他爱上那个叫刘川的物理老师。仅仅因为他史维亚劝他不要和刘川交往，就把史维亚一个人丢在雪地里扬长而去。史维亚觉得他的心被掏空了，接着对爸爸施成那种仇恨迅速窜遍他的全身，他把这种恨转移到那个他没有见过的刘川身上。他恨刘川比恨施成更厉害，刘川不费吹灰之力就抢走了林欣彤，史维亚的世界再一次黑暗，他像一条濒临死亡的鱼挣扎在人生搁浅的沙滩之上。寒假开学，史维亚以去找表姐的名义去了丹马山贵族学校，他看到了刘川。刘川长相英俊，身材挺拔，他在宿舍里被林欣彤看出，看到史维亚，刘川悠悠燃烧着欲望的目光在史维亚身上游移。史维亚故意媚眼如丝，就看到刘川露出贪婪暧昧的笑意来。史维亚怎么也想不通，林欣彤怎么会爱上这样的男人呢？林欣彤却坚信她爱上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对史维亚冷若冰霜。可是林欣彤没有想到她的命运被史维亚不幸言中了。临近暑假的一天，表姐神色惶惶地跑回家，把林欣彤落井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史维亚。表姐吓得两眼发直，说话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那个学校有鬼，是鬼把林欣彤拽进井里给吃掉了。史维亚的心猛然炸开了，他感到天旋地转，那种难过比挨师承的打，比师承抛弃他的时候，比他随时任何苦难更让他无法忍受。很多天史维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像死过去了一样。林欣彤，史维亚把他看成生命里的阳光啊，即使林欣彤厌恶他躲着他，但只要林欣彤好好的活着，快乐健康的活着，史维亚就觉得生活中还有美好的美梦存在着。可是林欣彤却死了，所有人都认为林欣彤死了，包括史维亚，但所有人都以为林欣彤的死和刘川毫无瓜葛，只有施维亚认定了就是刘川害死了林欣彤。这世上怎么会有鬼呢？施维亚恨恨地想。刘川贪婪的模样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起施成被妈妈用砖头打昏在地的情景，他笑了。欣彤，我说过我是真的爱你，刘川他只会伤害你，我会给你报仇。施维亚想方设法弄来刘川的电话号码，开始给刘川打匿名电话。他的电话里阴沉的只说了一句话：你会遭报应的。听说刘川在林欣彤死后一直情绪低落，施维亚得意地笑了。他知道他的匿名电话让刘川害怕了，但施维亚并不觉得满足，他一鼓作气在那个夏天考进了丹马山贵族学校。施维亚是有预谋的，他费尽心机调到了刘川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上班第一天，施维亚就大闹了一场，以要求调换宿舍钥匙为由与总务主任发生争执，引来了刘川。刘川很会装模作样，他装作不认识施维亚，对施维亚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刘川领着施维亚、安华和沈一丽去了204宿舍，趁着沈一丽、童飞和陆野、程芳他们说笑的时候，施维亚提前准备好的纸条就塞给刘川。刘川攥着纸条一声不吭地走了。接着施维亚就开始演戏，把丹马山贵族学校一些闹鬼的传闻
说的话。

活灵活现，表现得胆小如鼠。第二天晚上，石维亚趁着大家熟睡的时候偷偷溜出宿舍，从女生宿舍一楼的后窗钻出去了。他来到英语系教室旁边一楼那个楼道里，使劲跺三下脚，那个地道的门应声而开，石维亚走了进去。石维亚早就知道那个地道，他曾偷看过林欣彤的日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林欣彤和刘川第一次做爱就是在这个被林欣彤称之为快乐通道的地道里。石维亚撕下那一页日记，他一直很好奇这个地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他在给刘川的纸条暧昧地写着，明晚半夜一点，我在一楼跺脚三下，你带我去快乐地道。石维亚成功地进入地道，地道里有一种浓浓的熏蚊香的味道，空气干燥。刘川看着清纯可人的石维亚自投罗网，心花怒放，他对身材小巧纤柔的石维亚毫无防备，他领他下台阶，想把他引到地道深处。可是刘川没有想到的是，石维亚在他身后高一阶台阶上猛然扬起藏在身后的砖头，砸中了他的后脑勺。刘川闷闷地倒了下去，就像施诚曾经那样。伤害他石维亚的人只有这样倒下去，才会停止对他的伤害。石维亚如释重负地坐在台阶上，脑海里一片清明，心里长久以来积压的郁闷全部排空了。不管是施诚留给他的恐惧和仇恨，还是林欣彤留给他的伤心和绝望，只是入口那的石板早就愈合了，石维亚出不去了，他得陪着刘川一起死。地道里亮着灯，石维亚看着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的刘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让他哭了起来，他抱着膝盖哭得酣畅淋漓。可是施维亚哭着哭着忽然看到刘川轻微动了一下，刘川还没死，施维亚立刻站起来上前踢了刘川一脚，把刘川翻过来，毫不犹豫地把一把匕首准确无误地插进刘川的心脏。就在匕首插进刘川心脏的一瞬间，他完全痛醒了，他的脸上竟没有痛苦和愤恨，他艰难地抬起头看着满脸泪水的施维亚，令施维亚毛骨悚然地笑了。他说，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你走吧。说着刘川用尽最后的力气抬手拍了一下墙头的一块石头，刘川声音刚落，施维亚就听到头顶石板响动的声音，他难以置信地转头一看，刘川竟然为他打开了洞口。求生的本能让施维亚一跃而起，飞快钻出洞口，他刚到地面，那个洞口又关闭了。施维亚怎么也想不明白刘川为什么会放了他。施维亚确定刘川肯定死了，他最后为什么会说他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一个死人怎么能和他玩游戏呢？施维亚仔细检查洞口周围，没有任何的异常，他偷偷回到女生宿舍，在洗手间对镜子检查好自己，他的身上干干净净的，仍然是一脸清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相信他刚刚杀过人。他凝视着自己白皙的双手，那上面没有沾染一点血污，刀插进刘川身体不拔刀，伤口是喷不出血的。那一夜施维亚睡得很不安稳，刘川最后那一句反复地回想着，而刘川自信的有些诡异的表情定格在施维亚的脑海之中，让他短暂的轻松之后感到极度的恐慌。他突然觉得刘川没有死，他
他就在

0: 204宿舍里，就飘在他的床前，和他脸对着脸。刘川之所以放他走，原来是真的想和他继续玩游戏。徐维雅被这个可怕的现实吓昏了头。第二天天亮之后，吃完早饭，徐维雅往教室走，远远看到教室那边人山人海，他心里一紧，就看到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走了过来。徐维雅看到担架的死尸正是刘川时，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刘川的尸体怎么这么快被发现了？除了他施维雅，那个地道不是只有刘川和林欣桐知道吗？这还不是让施维雅害怕的地方。让施维雅无法承受的是，刘川居然换了衣服，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衫。可是施维雅清楚地记得，昨天夜里刘川死的时候穿的是一件白衬衣。施维雅当场被吓昏，他被沈一丽背回宿舍了。醒来的施维雅再也无法安宁，刘川怎么会换了衣服，自己掉在英语教室灯管上呢？当张杰跑回宿舍告诉大家，发现刘川的肚子被剖开，里面空无一物时，施维雅再次昏了过去。死人会自己换衣服、上吊、剖腹吗？施维雅越想越害怕，终于一病不起了。警方来学校调查，既没有发现那个地道，也没有发现别的蛛丝马迹，更没有怀疑刚刚入学的施维雅。刘川的案子就成了丹马山贵族学校的另外一起悬案。刘川的死掀起一股恐怖的阴风，把校园笼罩在让人提心吊胆的氛围之中。传言有人看到半夜有吊死鬼在走廊里游荡，还有说看到成群结队的游魂在操场操练。施维雅再也不敢说了，这世上没有鬼，相反他觉得那些传言都是真的，他熬不住了，只好告病回家休养。可是就在施维雅回家第二天，他接到了刘川的电话。天哪，竟然是刘川打来的。刘川的尸体早已经经过法医鉴定，被送去烧成灰了呀。施维雅当场被吓得六神无主，可是那的的确确是刘川的声音。刘川缓慢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着，
1: 施维雅，我说过，我们的游戏只是刚刚开始。
0: 你想怎么样？刘川慢腾腾地说。
1: 以命抵命，要不就给我钱花。
0: 施维雅艰难地说，
2: 好好，我明天就给你烧纸。
1: 我要真钱，我在阳间游荡，你把钱打到这个账号上，户主就是刘川。记住，别耍花样，你可是杀人犯。
0: 刘川笑得让人冷到骨子里。施维雅第二天就往刘川账户存了5000块钱，可是只隔了一天，刘川的电话又来了，一开口就骂施维雅是个小气鬼。
1: 5000，你打发要饭的吗？5000，你就想买一条人命吗？你想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就识相一点。
0: 施维雅到底是贪生怕死的，他无可奈何，只好再次给刘川存了8000块。为了更多的钱，施维雅在暗中做起继父的性工具，每一次可怜的妈妈是毫不知情。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施维雅给了刘川5万块钱。施维雅几乎被折磨疯了，他实在忽无可忍。第一次他怀疑

是不是有人借着刘川的名义在进行敲诈勒索。可是他不敢报警，想来想去，他做出决定了。他打电话给刘川，约他夜里在那个鞭炮仓库，说一次性给刘川5万块钱，让他以后不要再勒索自己。刘川答应了。那个时候，施维亚名义上还在家里养病，那天他偷偷地潜到学校附近，藏在仓库不远的树林里。夜里他看见一个黑影钻进仓库，施维亚把一团用汽油浸过的棉布绑在一块石头上，点燃了，从窗口扔了进去。那场大火烧毁附近的花草树木，烧毁了大半个丹马山贵族学校，直接导致学校倒闭。施维亚本来以为这次刘川肯定被烧死了，即使是鬼也是怕火的，他再也不会找他麻烦了。可是施维亚错了，在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安排进新安大第5个月，刘川的电话又打来了。刘川真的变成厉鬼，缠着他不放，目的是让他生不如死。可是施维亚无计可施，他只能被动挨打，按刘川要求一次一次给他寄钱。除了这样他还能怎么办呢？施维亚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他甚至想到投案自首。就在这个时候，刘川对施维亚发出了警告。沈一丽失踪了，接着安华、程芳、张杰、张倩倩一会儿去鞍马山贵族学校遗址去游玩，也都下落不明。后来沈一丽被从地道里救了出来时疯了，安华死了，程芳、张杰和张倩倩也失踪了。施维亚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他在惊慌失措之中孤单无助地度日如年。他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来保护他呀，可是对师承的仇恨让他内心对异性发自内心的畏惧和抵触。他没有办法和其他女生一样与男生们谈笑风生，虽然追求施维亚的男生不少，可施维亚始终解不开心结和哪个男生进行沟通。直到九死一生的于飞出现在施维亚的眼前。于飞是从那个地道里出来的，在施维亚的眼里，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战胜邪恶的死神。于飞让施维亚第一次有向安靠的愿望，他想变得正常起来，不再想念林欣桐，真正的和于飞谈一场恋爱。可是让施维亚失望的是，于飞明明白白告诉他，他不喜欢他，只当他是好朋友。接下来施维亚无比沮丧地知道，于飞竟然喜欢程芳。为了程芳，于飞冷酷无情地抛弃张倩倩。施维亚后怕地想，于飞和施成一样，也是伤害女人的动物，没有和于飞发展下去。也许是福不是祸。这么想着，施维亚又恢复了以前沉默寡言的样子，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施维亚在黑暗中叹了口气，他的眼前一片迷茫，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对未来充满了恐慌。刘川是不是要缠他一辈子，一直到他死才会放过他呢？想到这里，施维亚打了个寒颤。窗外天色已经拂晓，天亮之后还要和苏康他们去看沈一丽呢。施维亚不想去，可是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施维亚郁闷地想，倒是只有苏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沈一丽疯成那样，苏康依然对沈一丽一往情深。两行热泪顺江而下，施维亚难过的蒙头大哭。他该怎么办才能解脱这炼狱般的生活呢？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0: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天亮之后，施维亚和苏康、于飞、程芳和张杰一起坐着公共汽车来看沈怡丽。公共汽车行驶6个小时到达沈怡丽的家。大家下了车，远远地看到沈怡丽和她的小舅陈晓在水库边的小树林边玩。青山绿水之间，沈怡丽美丽的笑颜像盛开的花，可惜给人的只会是难过和遗憾。沈怡丽最先发现问题，那个人不是沈怡丽的小舅啊。大家一看，可不是，那个男人个头和陈晓差不多，可是他不是陈晓。苏康慌了，急急地领着大家跑过去看。于飞不客气地问，你是谁？沈怡丽的小舅呢？你不认识我，可是有人认识我。那人站了起来，笑呵呵的说话打哑谜。他一个个盯着程芳他们，随后他的目光在施维亚的脸上停留几秒钟，问，你说我是谁啊？施维亚一愣，脱口而出，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你怎么会不认得我呢？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那人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情，这么健忘啊，我就一直记着你呢，很感谢你寄给我的钱。施维亚的心狠狠一沉，他盯那人眼睛整个僵在那儿，紧接着他就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在那一刻变得面目狰狞。他本能地掩饰着，我不认识你。那人继续打哑谜，不怕，以后会让你记得我的。接着他神色自若地向苏康他们做自我介绍，啊，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刘斌，是沈怡丽小舅的朋友，他临时有事儿去办，托我替他照顾沈怡丽几天。施维亚一听，唯一的一丝冷静荡然无存，他的心脏骤然坠落下去，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问了一句在别人听来很奇怪的话，你来干什么？张杰不明所以地问他，他不是说替沈怡丽的小舅照顾沈怡丽吗？施维亚，你认识他呀？他觉得施维亚有些反常。照顾沈怡丽，施维亚惊骇地重复这几个字，脸色变得惨白，他按着胸口往后退去，终于被自己联想吓得情绪失控。他指着刘斌对苏康大叫起来，
1: 苏康，他是鬼，他是刘川，他一定把沈怡丽的小舅害死了，他会杀了沈怡丽的。
0: 刘川，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苏康和于飞上前一把拽住刘斌，不由分说地把刘斌按倒在地上。刘川不是早就死了吗？苏康猛然想起这头来，再一看，刘斌哪像个鬼呀？他的体温和正常人一模一样。再看到刘斌丝毫不反抗，竟然还摇头笑了，苏康就气呼呼地问，你到底是谁？你把沈怡丽的小舅弄哪儿去了？哎呀，苏康、于飞，你们轻点轻点儿。

刘斌笑声越来越大，他腾出一只手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刑警证，说：“我是王队长安排在这儿保护沈一丽的，刚才和你们呢开了个玩笑。”苏康和于飞赶紧放了刘斌，把他扶起来，说：“搞什么呀？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刘斌没有回答苏康和于飞的话，凝视着满脸惊愕的施维亚说：“施维亚，把一切都说出来吧，配合我们把案子破了。缠着你的不是鬼，是人。”施维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昏头转向的，等他反应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跑。他是杀人犯呢，杀人偿命。可是没等施维亚跑出两步，从屋子里冲出两个刑警把施维亚给抓住了。远处一辆警车从树荫深处开了出来，施维亚被押进警车之中。审讯室里，罪大恶极的陈元在接受审讯。狡猾的陈元敌不过王文杰凌厉攻势，终于全线崩溃，老老实实交代了他的所有罪行。陈元走上犯罪道路的起因，正如王文杰推测的那样，源自刘川的善举。贫困交加的陈元被划到丹马山贵族学校，他像一只丑小鸭一样混在一群养尊处优的同学之中。为了不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和嘲讽，陈元开始小偷小摸，偷窃缓解陈元的窘境，有时他还能有不小的收获。从同学那里偷的钱能够让他好好的吃几顿，所以没有人知道陈元很穷，他的钱都是偷来的。陈元很幸运，每次虽然他都提心吊胆，但没有一次失手。可是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陈元还是被抓到了，抓他的人正是刘川和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不管陈元怎么解释哀求，对陈元大打出手，要把陈元交到教务处去处理，刘川制止了他。刘川当那个老师的面给了陈元几百块钱，告诉陈元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陈元对刘川是感激涕零，有一天他找刘川去致谢，那天刘川冷冰冰的，却让陈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找他。陈元很听话，按刘川说的时候再去找刘川。两人在后山小树林地道口的地方见面了，刘川把陈元领进地道里。刘川问陈元：“你想不想过上好日子？”陈元说：“当然想了。”“嗯，那就听我的话，我保证你以后再也用不着当小偷了。”刘川说：“记住，白天要装作和我不认识的样子，有什么事先在电话里联系，这个电话号码是我和你专用的，这个是你开展业务时要用的。”说着刘川给了陈元一个手机和两个手机卡。陈元恨不得给刘川下跪，他从来没想到他会拥有这么贵重的手机。“刘老师，你想让我做什么呀？”“没有什么，只是上网和女孩子聊聊天。”刘川又把一台7成新的笔记本电脑递给陈元手上，“先用着，以后赚了钱再买个品牌的。”陈元就这样跟着刘川干起隐蔽而罪恶的勾当。陈元知道那个地道入口在哪里，最终也知道了刘川让他干的到底是怎样一件容易的事。陈元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他成功的约了一个外地女孩，被杜彦龙派出的人骗进榆岭村给卖了。刘川给陈元辛苦费的时候称赞陈元聪明，让他再接再厉。陈元在那一刻又矛盾又高兴，他知道他犯的是贩卖人口的重罪，可是手里的钱让他难以抗拒。陈元的这条犯罪道路上是越走越远，成了刘川最得意的助手。但独眼龙一会儿并不知道陈元的存在，他们以为生意

也是刘川自己搞定的。为了方便上网和女孩聊天，刘川把他的手机号码全部与陈元共享。刘川和杜彦龙他们通话时，对陈元也毫不避讳。尽管如此，陈元从内心还是痛恨刘川的。陈元认为是刘川真正把他给毁了，可是陈元对刘川却表现得恭恭敬敬，也许这就是金钱的力量。施维亚杀害刘川那天晚上，刘川也在地道里，他在暗中目睹了施维亚杀害刘川的整个过程，但是他冷眼旁观，一点都没有想出手去救刘川。刘川死了，施维亚跑了，陈元有了一整套计划，从此之后他就要放手大干一场了。陈元用地道存放的一些工具对刘川的尸体进行加工，他用一个塑料气囊，是对美好心灵的呵护。王文杰笑着说，至于我觉得施维亚有问题，是我从知道他接了程方的求救电话而不报警开始的。后来听说他半夜回到榆岭村时，就是因为想念于飞，这个借口很牵强啊，但是我也是也想不出施维亚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就一直按兵不动，等着案情慢慢清晰，水到渠成，让施维亚自己说出来。毕竟施维亚与丧心病狂的杀人犯还是有区别的。苏康和于飞听了连连点头。苏康、于飞啊，我代表安心市刑警大队向你们表示感谢。王文杰诚挚地伸出手来和苏康、于飞一一相握，又说，苏康，你的路更难走一些，加油啊。苏康心领神会，感激地拥抱王文杰，附在王文杰耳朵上说，告诉我你怎么看出我是谁了。手表，王文杰小声说，照片上的路也和你这只完全一样的，我想没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厉害，苏康由衷赞叹，你的心真细啊。于飞着急了，在一边大呼小叫，哎，你们咬什么耳朵呀，有什么话怕我知道啊。王文杰乐呵呵地说，呵呵，没有什么，苏康告诉我说呀，于飞和程方发展的不错，提醒我到时候别忘了向你们要喜糖。于飞和程方就红了脸，于飞说，还早着呢，不过肯定是忘不了你的。王文杰摆摆手说，那就好，那我先走了，还有一堆事情要忙呢，转身走了。送走王文杰，于飞问苏康，苏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是说你和沈一丽。其他打算以后再说吧，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啊，是去预定烛光晚餐。名点大酒店二楼，装饰华丽，浪漫的清真古雅座间摆满白与红的玫瑰花，浓郁的花香让空气都变得香甜和醇芳，红彤彤的烛光摇曳着，组合成一个大大的心形图案。中间餐桌上摆着一个大大蛋糕，精致的餐具就像是一件件工艺品，让人赏心悦目。苏康拉着沈一丽的手走进情人谷，沈一丽痴痴笑着东张西望，她表现得很乖，眼睛里闪着兴奋而好奇的神色，让苏康眼眶一阵潮热。伤感柔美的音乐响起，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氛围。苏康扶着沈一丽坐下，为沈一丽铺好餐巾，可是这时沈一丽看到那个大蛋糕，她一下子跳了起来，伸手抓了一把蛋糕往嘴里送，她那张清丽的脸马上变得面目全非了。苏康拿起餐巾给她擦拭满脸奶油，泪水一下子泛滥出来，她努力笑着对沈一丽说，伊丽，慢慢吃，我来喂你。那次你要吃烛光晚餐，我不但没有答应，还骂你，都是我不好，

道吗？我有多么后悔。依琳，你看看我，我是你的苏康，你的陆爷。我们经历这么多，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依琳，你知道吗？你送给我的手表，帮我和于飞走出那个跌倒，是你救了我。宝贝儿，你快好起来，好起来吧，让我好好的爱你，一生一世，直到永远。说着说着，苏康已经泣不成声了。沈一丽懵懂地看着苏康，浆糊一样混沌脑海中模糊地闪现出一些影像。他看着痛哭流涕的苏康，收敛了傻傻的笑意。此时苏康情难自抑，抓过沈一丽的双手，把自己的脸埋进他温暖的掌心之中。泪水濡湿沈一丽的手，驱散他混乱不堪的思绪，一些纷乱记忆涌进他的脑海。他皱紧眉头看着抽泣的苏康，竭力回想着。此时轻柔动人的音乐响了起来，是昨日重现。这些曲子都是苏康预先定好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前沈一丽最喜欢听的。昨日重现，那个刚刚踏进风景如画的丹马山贵族学校的零四级女生沈一丽，带着无限憧憬仰视高高的教学楼。神采飞扬的陆野走过来对她说，嗨，你好，零四级新生吗？我叫陆野，零四级中文系的，很高兴见到你，美女。昨日重现，沈一丽把一只精心包装好的手表偷偷放进陆野抽屉里，只写下生日快乐四个字。沈一丽和爱已相随聊天，陆野极力劝阻，怒气冲冲的童飞打了沈一丽一耳光，转身跑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那夜烧毁了半个丹马山贵族学校，连同一些美好的生命和爱情。昨日重现，半路转入丹马山贵族学校的苏康带着一只和陆野一模一样的手表走过来，对沈一丽说，前生我是你的爱人，今世让我守护在你身边好吗？那时沈一丽以为他在背某个言情剧的台词，却被他郑重其事的神情打动了。他怔怔地看着苏康自作主张地帮他收拾好狼藉的桌面，然后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昨日重现，沈一丽和苏康大吵了一架，哭着跑远。他跑进一个叫极限的网吧，噩梦拉开序幕了。在那个地道里，沈一丽过着看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活，苏康和于飞一行经历磨难，接受生与死的考验，最终在地道出口那儿和沈一丽不期而遇。回忆随着悠扬感伤的旋律纷至沓来，让苏康停止哭泣。他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擦干眼泪，自嘲地说，一丽，对不起，来，我给你切蛋糕，以后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蛋糕切好了，苏康端了一块放在沈一丽手中，轻轻抬着沈一丽的手往她嘴里送着。这时苏康看到沈一丽晶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眼眶里蓄满了泪水，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两行晶莹泪珠滚落了下来。完结寄语，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这里面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院校，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蔽

0: 蔽的善、恶、真、善、美、丑，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等你慧眼识别。只要你用一颗善良智慧的心去感受和思索，那么这个故事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亲爱的听友，我为能把这部原罪奉献给你而感到由衷的庆幸。在这里，我借着故事完结时候，向各位听友奉上我真挚的祝福。青春如此美好，生命如此可贵，友情爱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我愿亲爱的听友们，你能收获最诚挚的友情，拥有最圆满的爱情。最后祝紫金还有你们祝愿成真。好了，长篇恐怖悬疑小说原罪到此完结。
1: 贼猫正在播出。话说当年有个金关村，为什么叫这名呢？因为自古以来啊，皇帝的棺椁叫子宫，贵妃的棺椁呢则称金棺。传说当年有位贵妃生前受宠，但得罪了太后，被赐银铃金挂，也就是拿绳子活活给勒死了。由于这位贵妃死得冤枉，太后和皇帝晚上一闭上眼，就看见她身穿着红裙子前来索命。为了安抚她的亡灵，就远远地修了一座墓，将这个贵妃的尸骨埋进去了。在下葬之前呢，贵妃的金棺被暂停在了这个村中的一座古寺之中。后来呢，连村带庙就都改了名了，村叫金棺村，寺叫金棺寺。但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儿，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都说不清楚了。那个屈死的贵妃埋香地下千百年，囚笼早平，已经没人知道这座古墓究竟在什么地方了。只有这个金棺村的村名，以及村中那座破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倒塌的破庙为证。残砖败瓦似乎在默默地述说着，在过去的岁月里的确就有过这么一段往事。到了清朝末年，爆发了席卷大半个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是广东人，这场农民起义呢又起自粤东桂西，也就是两广之地，所以呢在当时也就被称为粤寇之乱。战乱持续了将近20年，金棺村一带的百姓深受其苦啊。官军以义军之间各有攻守，杀伐甚重，战事过后呢往往是飘尸遍野，这大部分的尸体都没人埋呀。这附近的老百姓就算想埋也埋不过来，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数血肉之躯就这么给扔在荒郊野外，任凭乌鸦和野狗随便的啃多。吃死人的不仅是野狗和乌鸦，就连村里人家养的家狗跟猪也跟着一道吃，经常啃吃死人的猪，那绝不同于一般的猪。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啃过死人的肥猪，它肥得吓人，毛光皮亮，就连看人那眼神都冒着凶光。这些猪虽然肥，但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可一辈子都不敢再吃猪肉了，而且看见别人吃猪肉自己就忍不住想吐。金棺村里有个孤儿，姓张，排行第三，两个姐姐早早就夭折了，他自称张三，也不知道他的大号叫什么，因为他头发天生又稀又黄，到了15、16岁这个辫子还是留不起来，只好用草绳随便扎了个狗尾巴似的小辫儿。那么凡是认得他的人呢都以张小辫儿相称。

张小辫儿穷得连半间房子都没有，平时呢就住在金冠寺那座破庙里，推倒了庙中的泥塑神像，铺些乱草睡在泥台上，白天呢到各家各户帮忙挑几桶水，干点杂活什么的，干完了活讨一口饭吃。他也曾跟棺材铺的师傅当过学徒，还拜过算卦的老道为师，但是由于年景不好，师傅

0: 家道中落前，那祖上曾是京城里的大官，内心深处仍然拿自己当个爷，对自己偷鸡那深以为耻。可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混口饭吃谈何容易啊，饿极了，什么都顾不上了，还管什么出身跟门庭。近年来是天灾人祸不断呐、啊，村里的粮食也不如往年那样富裕了，连讨口吃的都不太容易了。这天夜里，张小辫饿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横躺在神坛上，翘着二郎腿，望着从破屋顶上泄露下来的月光，心里就琢磨着得弄点什么吃的呀，不然实在是挨不过去了。这些年来他最拿手的就是偷鸡了，村里养鸡的人多，隔三差五的偷剩这么一两只啊，这么多回从来就没有失过手。从不失手那可不是他走运，只因为他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独门的偷鸡绝技。打定了主意，张小辫就借着月黑风高，摸到了村里边王寡妇母女的院子的外边。这家没男人，也没养狗，门墙又低，而且张小辫对各家的鸡窝的位置是了如指掌，没费什么力气就翻过了墙头，发现鸡窝里的老母鸡睡得正熟呢。张小辫看得明白，但是他没有直接伸手去抓，而是悄悄地把手伸进了鸡窝里，施展他的独门绝技，轻轻地去搔那老母鸡的腹部。不管是有人偷鸡，还是黄鼠狼钻鸡窝，这窝里的鸡必定会扑腾鸣叫啊，那样主人就会被惊动起来。可是张小辫有他的办法，他只是轻轻地搔了几下，鸡窝里的老母鸡不仅没扑腾没乱叫，反而露出了一副惬意的神态，好像是很享受有人替他挠痒痒。张小辫心中窃喜，只要第一下没失手，这只鸡就算偷到手了。看着那个母鸡，他的心里发狠，我不能白伺候你，等会儿到破庙里拔鸡毛的时候，你就没这么舒服了。他心里的高兴，手底下也没闲着，一只手不断地替那个老母鸡搔着痒痒，另一只手就揭掉了鸡窝的顶棚，打算把这个老母鸡从上面给抱出来。可是大概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偷鸡了，手艺生疏了，也可能是连着饿了好几顿了，反正他这手底下发虚，竟然把老母鸡抱到鸡窝顶的时候就一个没抱住，把这个老母鸡摔在了地上。老母鸡半睡半醒，迷迷瞪瞪的正惬意呢，忽然啪嗒一声就掉下来了，立刻就从美梦中惊醒了。他大概也明白这是有贼偷鸡的，哪儿肯甘休啊，他炸着这翅膀扑腾起来，闹腾的动静是非常的大，果然就惊动了家中的主人。就听窗户里的王寡妇骂着，
1: 哪个小贼又到老娘的门上偷鸡了，肯定是住棺材庙的那个挨千刀的张小辫，老娘就剩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了，你还不肯放过他呀。
0: 说话声中，就见这窗户纸一抬，一个尿盆就从屋里飞出来了。张小辫见黑乎乎的一个物事从屋里头给掷出来了，急忙低头躲闪，那尿盆本来就没有准儿，当一声就砸在了院墙上，臭液哗啦四溅。张小辫心想，不好啊，想不到三爷名声在外了。那王寡妇一听母鸡扑腾，就知道是三爷在此了，而且兜头就把一个又骚又臭的尿盆打将下来。

0: 要是被他给拿住了，少不得一顿好打呀。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不走更待何时？想到这儿，张小辫不敢怠慢，翻身就跳出了院墙，耳中还听得院中王寡妇的叫骂声不断呢，好像还在招呼他的女儿小凤去邻居家借口追贼。张小辫心中暗骂呀，好你个王寡妇啊，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此言果真不假，偷你之计又没得手，犯得上赶尽杀绝吗？等将来三爷我发了计，赔你个紫金尿盆。虽然嘴上不服软，但他毕竟是做贼心虚啊。四邻家中有养狗的，这个时候也都被王寡妇那盆尿打在墙上的动静给惊起来了，一时之间到处是鸡鸣狗叫，整个村子就乱成了一片了，人们都以为是山贼进村了。这回娄子痛大了，张小辫知道这得出去多两天了，否则人人知道他夜宿金棺庙啊，一旦被堵到那个破庙里，那可就插翅难逃了。于是在夜色之中一路狂奔，就逃出了村子了。他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才停住了脚步。村里的人声狗叫声都已经听不见了，张小辫心里这一块石头才刚刚落了地儿，呼哧带喘的举目四望，想看看到底跑什么地方了。只见月冷星稀，枯树荒草，草丛间坟丘起伏，石碑嶙峋。哎呦，刚才慌不择路啊，这感情逃进了村后边的坟营了。这片坟地据说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呀，而且此地无主，十里八乡死的人都往这儿埋呀。无数的坟丘，那是一个紧挨着一个，风土新鲜光洁的是近年的新坟，长满了荒草的老坟更是多得数不清。前些时候有股月寇在这一带出没，跟官兵恶战了几场才刚刚退去，这战场上积石数千呢，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发了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温情。所以最近这周围的百姓死的那比以往要多出了很多，这片坟地呢也就随之多添了很多的坟丘。家境稍微富裕的有碑有棺，那些穷苦人家那就没那么走运了，临死混上一口薄棺材就不错了，而且干脆直接拿席这么一卷胡乱刨坑埋了。坟包呢，那也是小的可怜，至于石碑，穷人更是能省就省，或是插块墓碑树枝来代替。那些没有了记号的新坟很快就成了无主的孤坟。到了晚上乌云遮月的时候，坟地里鬼火闪动，偶尔有一两只野猫从草间窜出来，还有些不知道是鬼哭啊还是狼嚎的怪异的响动不时从坟地里的深处传出来，吓得人肌肤起立。张小辫一向是胆大包天呢，反正是贱命一条，活着也是吃苦受罪，扔在哪儿不扔啊，所以他向来是豁得出去，从不忌鬼避神。要没有这个胆儿啊，怎么敢一个人晚上住在那神鬼狰狞的破庙里？不过张小辫一看自己跑到了这片坟地，可是心里还真是有点打怵，赶紧对四周的墓碑坟丘做了个罗圈揖。各位大哥大姐，小人张三不敢造次，无心惊扰，这得罪无怪了，得罪无怪。 说着话，他转身就要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身后的一个坟丘里边就传来了一阵砰砰砰，听上去好像是有人在使劲地撞这个木板门。不过这乱坟营子里哪有人家的门户啊，这声音那肯定是在转棺材盖子呢。正值中夜，四下里静得出奇，显得这撞棺材盖子的声音格外的惊心动魄。张小辫觉得自己脑袋后边拖着那个小辫都竖起来了，但是他没有立刻逃跑。刚才他跑过了劲儿，喘个不停，加上肚子里又没食儿，现在实在就是迈不开腿了。当下他用衣袖抹了抹鼻涕，打量着四周的坟营，心想，这是哪路的死鬼跟你家三爷作耍呀？这三爷不是给你们作过揖了吗？怎么还是不依不饶的？怎么着，想吓得我三爷给你们叩头求饶不成吗？可是这会儿那坟中撞击，
1: 嘲讽的这个点好像我觉得、
2: 他就是影响你心态嘛。
1: 对，
2: 就是美职联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就是足球赛场上看来是不可以，对吧、足球赛场有自己的一些规则，
1: 这个也得看。这回溯的话就得，因为情况不太一样，
2: 对，
1: 当时维尼修斯，这其实是针对维尼修斯涉及到的他的一些在场上的遭遇、
2: 那个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也没想到，因为厄瓜多尔之前我们谈到了就是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墨西哥今年呢打的也特别非墨西哥啊。以前我们说墨西哥踢的比赛呢很华丽，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现在感觉越踢越稳了哈。
1: 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在有一点吧，我们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啊、因为它毕竟还是主场作战，就是在墨西哥城，而且呢我在赛前也看到了，这个有的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放烟花了、
2: 对，
1: 而且恰好地点就在厄瓜多尔驻地旁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
2: 是昨天夜里就放了
1: 对，提前放了，提前
2: 那就是影响对厄瓜多尔睡觉。
1: 哎，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主场作战，尤其是在
2: 还是有优势的，
1: 它其实影响涉及的东西很多。
2: 但这些小招我觉得不建议用，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公平竞赛的机会哈。
1: 是，但这场比赛你要说从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我觉得厄瓜多尔呢可能自己也有点失其本心了，尤其是从一开场我就感觉啊，这个厄瓜多尔呢，首先他高位压迫，但是他这个高位压迫呢，他还不是说上去真的狠狠抢你，他是整个阵容三条线拉得非常开，每条线呢都试图阻挡对方向前传球的线路。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三条线是脱节的，这个脱节在进攻的时候其实尤为明显的。我看了很多次场景啊，中卫拿球之后没有中场回来接，最后呢回给门将，或者说后卫直接大脚开出去把球权交给对手。所以这个厄瓜多尔呢，我觉得他在战术上是有点割裂的，
2: 他就是踢的不太厄瓜多尔。
1: 对，
2: 厄瓜多尔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特点是我从来就不好进球，我的最大优势是对方也不太能进我的球这个比赛就奔着点球去就算了，
1: 是
2: 就是今天我也不抢，我就扎紧篱笆，因为我这是我的天然的本领。
1: 是，
2: 另外你所谓的高原你也没有比我家高多少，
1: 还其实比低一点，
2: 我家
1: 比
2: 你还高一些。
1: 对
2: 啊，就来你这儿我有可能该有点醉氧，有点醉氧不缺氧还有点醉氧。所以说这个就来了之后，厄瓜多尔队会想，那你就扎紧篱笆就可以了。
1: 对，
2: 为什么你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是前锋想进球，中场想去抢，后卫想防守，
1: 对，
2: 谁也不理谁。
1: 对，
2: 就三条线分裂了，你知道吧？这一个队有一个想守的，有一队想攻的。
1: 是，
2: 这球队其实没组织好，就是他的看家本领还是扎紧篱笆啊，看好家园。
1: 而且这个对手啊，说实话，这个墨西哥的主帅哈维尔·吉雷，这个在西甲打拼多年啊，其实呢，他这个当时之前不管是带马竞还是带其他球队，大家可能很了解。他其实最近一个在五大联赛的工作是带，我记得应该是带马略卡，在带马略卡的过程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极会打防守反击的球队，就是这个球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啊，大部分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修炼挨打技能。 然后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但是你真受不了。
2: 嗯、
1: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墨西哥啊，他的防守反击能力特别的强，
2: 对，
1: 而且本身这支球队就是一个小快灵，
2: 嗯，
1: 善于穿插的球队，

0: 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墨西哥的进球啊，就是从边路抢下来之后背身一靠，一个大反击直接打到对方身后大片的开阔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厄瓜多尔刚才郝迪老师也说了，防守呢确实是想防守，但是你架不住中场已经上去抢了，
1: 对，
0: 那你后边跟是不跟，不跟的话那就是将来你直接跟对方前锋一对一，你要跟了的话身后空当就出来，所以他就是没法选。
1: 对，就是这个队现在墨西哥虽然没有像小豌豆埃尔德南斯那么强的球员，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是马克思啊，包括是布兰科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坎波斯，但这队其实能力不差，
0: 是
1: 就是前锋西门内斯在英超踢的，这个阿尔瓦拉多啊，虽然是我们说不是在豪门踢比赛，在这个瓜达拉哈拉这个球员我以前有印象，因为他以前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准五大联赛水平的球员，
0: 没错，
1: 包括这个中后卫蒙特斯啊，后来上这个包括他后来上的这个右边后卫啊，有些球员其实能力都是不错的，包括这个费达尔哥我们是玩冠军足球经历这是一个妖人球员，
0: 爱将
1: 就对墨西哥队的理解来自于足球游戏，
0: 哎，对，
1: 就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开场3M 能买到最好的世界级中场
0: 对
1: 费达尔哥啊，但是今天也上场了啊，
0: 哎，
1: 所以这个队啊真的是就是你不能小瞧他，他有时候会给你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哎，我记得好像他们那个进球金奥留斯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的，他说厄瓜多尔这边啊虽然说都是五大联赛球员或者在欧洲踢球，但是我们尽管不在欧洲，我们不比他们差，
1: 那肯定的
0: 啊，所以他们其实有自信。
1: 对，就这些，其实我个人包括雷耶斯啊，对，刚刚想说雷耶斯，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中场这个莫拉，小孩很小吧，应该是2008年出生的，18岁，还没满18呢，17岁，他应该踢联赛的时候是16岁不到，好像就踢联赛了。这莫拉才17岁，这应该被五大联赛肯定盯上了，这球员技术能力很强，这些球员其实都有去五大联赛的能力。墨西哥有可能是一方面本国联赛发展不错，另外南美有很多俱乐部对他们有吸引力。
0: 没错，没错。
1: 当时这些球员都去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啊，我倒觉得他有可能会忘掉自己的本心和自己的特色。你看他现在踢的呢，还有点自己的一些小特点，但是你反观厄瓜多尔这边，就大家都去五大联赛踢球了，但好像这个属于厄瓜多尔足球的那些专属特色呢不明显，因为大家都被五大联赛改造了嘛，就更多去学战术，但每一个人战术又不太一样，就你那边，你那边踢4-3-3，我这边踢4-2-3-1，这边踢4-4-2，完全不一样。对，
0: 哎，郝迪老师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挺新颖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包括像咱们说南美啊，有一些球队像玻利维亚，它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它可能能依靠自己的高原优势，高原主场的优势，再加上呢它整个球队可能大家踢的都是一种足球，
1: 就是包括巴拉圭不也是吗？
0: 对对对，很原生态，
1: 对
0: 啊，就是没有被这个外界的东西所污染，
1: 就我理解的足球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要跟我说别的，
0: 对，
1: 我们就这么踢，
0: 对，
1: 我办德国不也办了吗？
0: 对，所以这个真是有好处，因为现在其实欧洲足球啊，咱们说它是确实是足球发展的最前沿，但是实际上同质化、流水线化，
1: 对，
0: 咱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踢的都很像啊，没有什么特点，不像过去几十年这个有很多啊有个人特色的球员，可能这个确实是一种我们叫文明的污染。
1: 你现在想想，就是巴西球员当年有特色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球技部分都是在巴西本土已经定型了，
0: 是，
1: 然后去五大联赛呢学战术，
0: 是，
1: 然后呢和他们这个球队成绩结合在一起。
0: 对，
1: 你像里瓦尔多、罗纳尔多、
0: 对对
1: 罗纳尔迪尼奥，
0: 对，
1: 包括内马尔，
0: 其实包括我觉得从贝利开始，就他们这个桑巴，
1: 对，
0: 他就是完全来自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和特色。
1: 对，维尼修斯应该算是去皇马比较早的，所以说他的特色当中应该掺着一些欧洲足球的味道，
0: 非常欧式。
1: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巴西足球不明显，这有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但其他一些南美足球，我就能保持我这个点，因为五大联赛我去不了，五大联赛我去不了。好，今天跟中原聊的这个很开心哈，我们把这几场比赛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央视频和我们继续取得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发一些留言，我们来挑几个读一读啊。这个天问说，墨西哥充分了利用主场优势，把厄瓜多尔带入了预设的轨道中，厄瓜多尔有力使不上，让墨西哥呢胜利理所应当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说这个法国晋级16强，瑞典输了之后 F 组全军覆没啊，这我们刚刚提到了，是啊，这新柔这位朋友提到这点 ，F 组有。

0: 可能小组当中的内耗稍微严重了一些哈、嗯。然后这个沈大说这个十六强还是比较好猜的，比如英格兰、西班牙都能进下一轮，法国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哈、嗯、这不敢说。
1: 我想问他德国猜中
0: 了现在谁敢说，现在就是你觉得上半区都挺强的，当德国和荷兰回家的时候你还敢这么说吗？32进16的时候就没两个了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我们还是有小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央视频的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
6: 了。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和中原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中原晚上好。
1: 嗯，好，迪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片花最后一个是谁能保持最佳状态？石连志老师，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在天津台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天台说球，我们俩有时候中场的时候，我那边也说球，我们俩出来聊天，你知道吗？石老师特别幽默的一个人啊，给我们录了一个片花。我们下面呢，在听张文的前方啊故事之前，先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我们的 AI 环节啊。这个我们跟中央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呢？你也不太了解，就我们每天会有一个7人答题小组啊，我和方亮负责出题，这6位人类和 AI 小胜呢负责一起答题。你看现在人类已经逐渐的是吧，星光暗淡，就是昨天这比赛呢，最后猜中的是垫底的张文啊，还有这个领跑的 AI 啊。然后人类之光杨森呢排名第二目前，然后这整体的这个争冠集团已经杀出来了啊，杨森和 AI 小胜，然后保组集团呢已经很明朗了，张文和王宇啊，然后中游呢是互相不分伯仲的是持假证教练管乐吉，持亚足联真正教练朱一鸣啊，还有一个就是喜欢胡言蜚语的李哥，
1: 咬得很紧。
0: 来吧，接着我们这个昨天的题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昨天我出的题说是这个昨天3场比赛下课上能有几场啊，最后呢这个 AI 猜中了，张文也猜中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出题啊，听听今天方亮这个题水平如何啊。啊，今天这题好像还是我出的，来听听我今天题出的水平如何啊。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6支球队3组对决，有3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3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9: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2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

0: 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三缺一是吧，不叫三缺一，二缺一，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离格，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4: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今天最后一个答题偷偷看了其他成员的答案，发现其实也没啥不寻常的路可走了，人类之光答零，李格老师答二，我总不能答个三吧，那英格兰球迷得多恨我。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6: 人类之光之所以是人类之光啊，他想法和我一样，就不知道中原怎么想。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啊，真就有可能没有下课上。我们提的是九十分钟之内哈、啊，不是120分钟。所以呢，杨森这个排名第一不是白来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7: 嗯，
6: 王宇去跟杨森是对的啊，就自己成绩不好抄嘛。
7: 答案没在卷子，不是考题没在卷子上、啊，今儿直接抄。
6: 考试时候眼睛不在卷子上。
7: 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自己的心理角度上来说呢，我倒觉得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你要说塞内加尔把比利时办了，还真不算下课上，
6: 他就是平就行嘛。
7: 啊，
6: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好比利时，不看好比利时，嗯、但我不更不看好是塞内加尔。
7: 哦，
6: 这块如果你给我填一个科特迪瓦，哪怕是佛得角，我都高看他一眼。
7: 哦，是吗？
6: 因为塞内加尔这队真的是太老了。你想马内现在，你看哪有那当年的状态？门迪也老，库里巴里就不说了，一场比赛仨失误，
7: 是
6: 就跟我们去镇守后场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已经。
7: 这个，但是我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支塞内加尔呢，他其实刚经历了这个非洲杯夺冠，
6: 嗯
7: 啊，尽管说最后
6: 被没收了，
7: 韩授冠军给了摩洛哥，
6: 没收了
7: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他们全队应该说影响，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捏合，
6: 嗯，
7: 还是比较大的，
6: 嗯
7: 啊。包括你看在赛后呢，整个球队大家在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采访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
6: 嗯嗯、
7: 其实
6: 行，中原。你一我知道
7: 被抢答了啊
6: 我你一
7: 啊
6: 来，我们还有 AI 呢哈、
7: 啊、
6: 听听现在这个王者 AI 怎么猜哈、啊、AI 每次都特别理智，你知道吗？
7: 哎，我应该听完他我再说。
6: 对，你中计了。
8: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南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南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6: 就是你和 AI 是一致的，
7: 还好抢答了。
6: 和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都一致的，因为杨森现在赌口气，你知道吗？因为杨森和 AI 如果一致的话，他只能保持这个差距，所以杨森必须剑走偏锋。一个结果是明天追上 AI， 一个结果是被 AI 拉开2分。
7: 拭目以待。
6: 因为杨森现在7分啊，人类之光，然后的管乐奇、朱一鸣、李哥都5分，
7: 嗯，
6: 还有保级组的张文和王宇，张文是完全走一个谁也不顾谁就自己来，你知道吗？不看别人，宇哥现在已经学会抄了，你知道吗？来，我们听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美国现场的记者手记哈。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今天节目一上来啊，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呢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今天啊，我就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他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威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甚至他的民族性都在减弱，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 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再会啦。
6: 羡慕不？
7: 哎呀，这个感觉听着流哈喇子，
6: 流哈喇。对，他跟着那个前面的这个维京球迷一起啊，就维京球迷，挪威球迷一起做这个维京海盗这个动作。
7: 哎，这个地儿我补充一点，我记得我昨天之前看到过一个文章，说这个挪威，因为这几年挪威的这个球队其实有几支在欧战表现很好，
6: 中日德兰什么的，
7: 博德闪耀，
6: 博德闪耀。
7: 哎，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球队其实主场是一个特别冷的地儿嘛，
6: 对，
7: 所以说为什么挪威的球迷、北欧的球迷特别爱在看台上蹦蹦跳跳，
6: 冷啊，
7: 太冷了，对，维持体温得。
6: 另外，他那球场都是人工草，
7: 哎，
6: 就是这两天这个博德闪耀成绩好，就是来自于五大联赛球队去了以后，第一是太冷了，
7: 太冷，
6: 太冷了，另外一个这草皮都，这都什么？这都是，就好多年没踢过人工草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地方确实他也维护不了这个草皮，除非他像这个美国是做一些，封闭式的，就是全封闭式的球场啊。但美国这球场，我跟你讲，我看了一下，就是太大了，因为它好多是橄榄球球场嘛，
7: 啊，对，
6: 坐的人多，所以呢，大家普遍的看球感受都是在山顶，就是你在那现场看比赛，感觉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多还是看大屏幕，就看不到嘛。
7: 所以这个你看，美国人其实是最爱凑热闹的。
6: 他们就美国人他看比赛分几种，你比如橄榄球，他是票价最贵，因为他每年就主场比赛少，
7: 是
6: 一般8到10场。像这个棒球比赛就特别多，所以说呢，他一般棒球比赛球票便宜一些，他一般去打看棒球比赛都是带一堆吃的
7: 啊，
6: 然后坐那块儿以后呢，比赛也没人看，大伙聊天，一般两三个家庭坐那聊，
7: 社交场所，
6: 对对对，聊聊天，完突然打好了，哎，看台球看，这哪个队啊这？就自己在现场都不知道哪个队，这都谁啊这个？
7: 去了再了解也行，
6: 对。这有点意思哈，来，我们今天抽奖，最后呢抽个奖给天问啊，恭喜您，今天天问互动的内容很多啊，也并且也说了，德国这场比赛我猜中了，我这有这个文字为证，要看看嘛，我就不看你的书面证明了哈，我相信你啊，我相信每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都是诚实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
7: 真厉害，真厉害。
6: 好，今天呢和中原聊得很开心哈，这个未来还有三场比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场比赛呢不远了，应该是吧？今天比赛时间早点，12点开赛，英格兰对刚果金，大家可以提前关注。比利时塞内加尔呢是明天凌晨的4点啊，这比赛呢应该是实力比较接近的。加油场呢就是明天早晨8点啊，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小心啊，就听就行了，不要看了。听的话呢主要听中国之声啊。好，感谢各位，也感谢中原今天来到节目中，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指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次轮，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温网女单第二轮。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

0: 创作故事。
1: 谈起洪七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新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洪七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

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两年，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影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影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以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贩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

0: 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

0: 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1: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2: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3: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4: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洋。
5: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6: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7: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穆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0: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8: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儿

0: 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2: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1: 你
2: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 送情报的，
2: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 没人查您啊？
2: 啊，
1: 没人查过呀。
2: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2: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2: 不能紧张，
1: 不能
2: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真的，
0: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3: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

0: 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两张是拍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儿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什么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是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
4: 嗯，
3: 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4: 嗯，
3: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4: 嗯，
3: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4: 这是很大的尊重
3: 啊。
4: 嗯，
3: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5: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

0: 声。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是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1: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2: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3: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管他叫红文言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0: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3: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4: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两三岁，小两三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2: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3: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2: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3: 但我得尽量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注解。
0: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0: 子把我那破旧的公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2: 嗯，
1: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士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2: 兔
1: 死
2: 走
1: 狗烹。
2: 其实
1: 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2: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2: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2: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2: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2: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2: 嗯，
1: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2: 嗯，
1: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2: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3: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2: 嗯
3: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4: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3: 那当然
4: 放飞吗？
3: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2: 嗯。
3: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2: 什么？
3: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2: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3: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5: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

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清

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立大招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时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有一有时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

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

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八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这是为新中国十五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鑫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鑫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斗争。

0: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任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委，但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0: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詹任亚用詹敬全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鹅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詹任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出入，因此老凤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但老宝盛并不是无效信息，他所留下的线索我会另外去追寻。
2: 张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0: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詹任亚的侄子詹石华，他是詹任亚弟弟詹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詹任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詹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詹任亚的寻人启事，音讯遥无。1956年詹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詹进茂，1968年詹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詹石华。直到2005年4月，詹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3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詹任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詹任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詹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詹任亚的形象在詹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3: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出金了，他就去捐了1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学都没有工资的，几毛钱了。
0: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詹任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詹石华的讲述，1920年詹任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3: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詹任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0: 在詹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

0: 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时问及的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产品保管部主任陈晓明告诉我们，
1: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0: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善书、张敬全、任亚同志密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张世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2: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盖，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6年级。
0: 张任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3: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代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就是我们的党史上诞生了7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他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0: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张任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张任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4: 任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5: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
4: 共产党宣言？
5: 对，
4: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5: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中国正在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秀宗，你看这里还有
4: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5: 对，
4: 人呀，你这是？
5: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0: 上海黄浦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浜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张任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张石华介绍说，
6: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4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0: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张任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7: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8: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7: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8: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0: 不到一个月后，张任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5: 罢工胜利了。
9: 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

0: 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
1: 公子和人字加起来就是天哪，好，太好了。
0: 只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任雅，宁波吕湖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1: 哦，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2: 被银楼开除后，詹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詹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詹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詹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詹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1: 就在这一块位置，这个街呢，在芜湖历史上面呢，它就是芜湖最老的商业中心。我们原来银楼啊，看到的最多的位置，也就是下长街的这一块。
2: 我是记者曹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长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长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张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说，
1: 这一段也是写到向总发的那个口供的时候，供出了在芜湖中央设了一个军铺。
2: 那时候的芜湖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但是有关张仁亚这段经历的文献极其有限，最早人们竟然是从2005年出版的《陈云之路》一书中收录的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被捕后的自首书中发现的。这份自首书中写道，
3: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事张仁亚兑换成现洋机钞票，交来上海中央，忽悠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此外尚有大批量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经我手。
4: 向忠发，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让你尝尝这惦记的滋味。
5: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4: 你呢？
6: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哪？
4: 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
7: 是，
4: 跟我来！快，那边！
2: 据丁瑜推断，很多党内人士并不知道张仁亚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地下战线。
1: 为什么地方上不了解很正常，它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它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它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它都没有备案，它只是向忠发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2: 张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8: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2: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张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 在詹仁亚负责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专在经营部工作之后，詹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1: 来的时候呢，很麻烦，本身讲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是那一年发大水，那个没办法进行活动。
2: 为了寻找詹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
7: 你好，丁老师，你好。
2: 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1: 这个地方
7: 有个三页，你这是
1: 是不是
7: 写乱着了？你看
9: 乱了。
7: 我来看看啊，这三页到三五，这三页应该还有哎。
2: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詹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詹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10: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2: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因为当时正是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詹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1: 要反对空谈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中心下面讲这个话呢，是莫天下之大不韪的。
2: 陈芬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只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仅从詹仁亚的私人印章看，除了本名詹敬全，他还有很多化名，最常见的如白清水，其次是詹信全，此外还有尹川、孟亚等等。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党章学堂里，我还曾见过两张老旧的上海公园门票，其用途令我颇感意外。
11: 詹仁亚结束了在芜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把他保管的公园年票、私章以及从苏联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交给了他的弟弟张金茂保管。这张呢就是公园年票，因为当时呢他身上有保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很多的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2: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世子记载，詹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
9: 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成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1: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介名单，一共有36项。
0: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8: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9: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7: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11: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7: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 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12: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门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7: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百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七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七月一号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试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1: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3: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

0: 国士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4: 横跨六到八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
6: 明，这就叫做别捅了。
7: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0000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8: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9: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7: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0: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7: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1: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7: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

0: 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八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0: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0: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七八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圃、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9: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10: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8: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11: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8: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12: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8: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13: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14: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15: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14: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1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5: 之声新闻晚高峰，
7: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13: 2017年的三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7: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17: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18: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
19: 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20: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19: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它违法。 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二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

0: 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1: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这种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1: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家庭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

0: 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就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路由器现在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星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用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啊、视频啊、工作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

0: 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嗯，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

0: 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软件更软，保持这种就是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的，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性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有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智能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它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的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它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一些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的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

0: 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1: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进行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八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0: 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呢、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进行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也就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就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0: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1: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

0: 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市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那么这个呢，确实你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工具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嗯，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嗯，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
1: 嗯，
0: 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一些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
1: 嗯，
0: 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投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

0: 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 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的，虽然因为他们因为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的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进入像 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嗯，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
1: 嗯，
0: 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

0: 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16GB 内存和512GB 的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 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哈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SSD 多大呀、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大概就是这样，才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

0: 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啊、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啊、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嗯、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啊、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1: 嗯，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0: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
0: 嗯，
1: 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0: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嗯，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
0: 嗯。
1: 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呢，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界。

0: 企业级的 SC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 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螨虫是一种什么样？

0: 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1: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0: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1: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0: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1: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1-2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0: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1: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

0: 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

0: 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9: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

0: 我来掩护。
1: 然后这个警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呢，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0: 林月桥牺牲，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3: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如胶、中山赤二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赤二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4: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2: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2: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

0: 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 福清居民陈女士：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4: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

0: 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今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3: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5: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5: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7: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5: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7: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

0: 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附热的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

0: 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

0: 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 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7: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8: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7: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8: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7: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5: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2: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的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0: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0: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2: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来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0: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2: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

0: 乡镇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的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的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0: 需要条件。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0: 对，
1: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输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哪一些输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呢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的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的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十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呢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

0: 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

0: 宋，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一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内。

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哩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

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十几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

这个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二十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四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四岁，我当时呢是九岁，我的姐姐十一岁，我的弟弟嘛七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5: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金病，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近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6: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7: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

0: 行天意，号令天下。
1: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事在北洋。
2: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4: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5: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6: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7: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您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6: 送情报的。
7: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6: 没人查您啊？
7: 啊，
6: 没人查过呀。
7: 你比方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了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6: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7: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6: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7: 不能紧张，
6: 不能
7: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5: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0: 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1: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2: 别那么办呢，
3: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2: 你这是为什么呀？
3: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2: 开工厂
3: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4: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0: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4: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0: 嗯，
4: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0: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4: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0: 嗯，
4: 那个是1958年。
3: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
2: 没事，
3: 当初你爸爸给我的这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0: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0: 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1: 这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什么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0: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2: 这是很大的尊重
1: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0: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副牌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丹乐和我说，演员

0: 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1: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2: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0: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2: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啊，这样。
3: 我们这个年龄啊，比我大2、3岁，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1: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2: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1: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2: 对，但我得尽量。
3: 脑子里的那些杂念都逐渐。
0: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4: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人。
2: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1: 嗯，
2: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1: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2: 对，
1: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2: 不要描红模子。
1: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2: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他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2: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1: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2: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1: 嗯，
2: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友，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1: 嗯，
2: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5: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1: 嗯
5: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1: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5: 那当然
1: 放飞吗？
5: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钟声，
1: 嗯，
5: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1: 什么感情？
5: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1: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5: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然后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
0: 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一清河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一清河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一清河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刮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的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
6: 叶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

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这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在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事们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啊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啊，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字与孙字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字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啊，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啊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啊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 伯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寻卿最为老师，其上修列大夫之缺，尔寻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在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啊，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啊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而杨雄呢，才思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依据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

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步。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4: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5: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6: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4: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7: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6: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7: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8: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7: 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 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8: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7: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侯主任。
9: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7: 乌鸡白凤丸。
9: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7: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它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清肝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会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Coco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
10: 8-5。
7: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8: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7: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9: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7: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对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甘甜之味，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 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到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11: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0: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

日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一

0: 孕育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0: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1: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0: 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0: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 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四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
2: 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

0: 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承德广大党员干群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庆祝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刘宝朝水上游路。

0: 手初心，二十七载暖乡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历史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大家表示要以大会号召为指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2: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承德实际和自身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信息调研科副科长李月佳：
3: 今天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盛会，我感受颇丰。作为一名人大的党员干部以及年轻干部，我将以先进模范为标杆，立足本职，心系群众，依托人大职能，倾听民心民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105年党的不懈奋斗，我们要接好接力棒，为党旗增光，为时代添彩。
2: 承德市双桥区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彦斌：
4: 我收听收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深受鼓舞，倍感振奋。105载风雨兼程，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党的奋斗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明晰了新时代我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指导我们所辖99个党支部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探索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径。也希望通过高质量机关党建，凝聚奋进力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部分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同步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了党的105载辉煌荣光，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师生热烈反响。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党总支书记赵振宇：
5: 观看完庆祝大会后，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高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方面持续夯实党建基础，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服务师生，引领发展；另一方面，我将立足青年学生思想特点，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把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奋斗历程、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融入主题党日、学风建设、思想教育活动中，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拼搏奋斗。
2: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学生任子涵：
6: 通过刚才的观看，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的前辈 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我真的倍感荣幸。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希望可以在前辈精神的引领下，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祖国的发展建设融合起来，真正让自己的青春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4: 名字宽城平泉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名字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0: 文物保护系列重要论述，牢牢坚守共产党人初心本色，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干事动能，统筹推进文物保护修缮、特色研学打造、全域旅游提质升级、文化惠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牢守本土历史文化根脉，创新丰富文旅新业态，以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全力推动我区文旅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名字区委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许志超，
2: 在机关中广泛开展学先进、践行动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把感动转化为行动，把敬佩转化为担当，立足本职岗位，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宽城满族自治县河西社区党委书记何世亮，
3: 我们将以此次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为新起点，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大会精神转化为为居民服务的实干动力，锻造敢担当、肯奉献的社区党员队伍，持续升级便民服务阵地，运营好爱心超市、老年食堂等平台，用心办好养老、助困、关爱户外劳动者等民生实事，筑牢社区基层战斗堡垒，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温暖民心，以基层工作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平泉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4: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
5: 7月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7月1号出版的《河北日报》刊发社论，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记者博峰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下午，由团市委主办的青春永向党建功15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全市各界青少年代表齐聚一堂，重温初心使命，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出席，活动通过红色讲解、诗朗诵等形式，回顾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壮阔历程，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少年队员和青年代表深情讲述红色故事，阐释雷锋精神与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广大团员青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力量。
6: 记者超然报道，6月30号，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儿童剧院举办。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中正式拉开帷幕，整齐嘹亮的歌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诉说人民群众紧跟党的步伐、奔赴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随后，舞蹈《万江》、声独奏《归来》、歌曲串烧《万泉河水》等节目接连上演，用歌声与律动带领现场观众重温红色故事。极具特色的唢呐独奏打扫，以明快热烈的曲调和口技绝活，引得观众连连叫好，掌声雷动。现代舞、独唱、经典京剧选段等各类艺术形式轮番登场。在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浑激昂的大合唱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5: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承德市纪委监委举办筑牢忠诚卫士魂、礼赞建党赤子心主题朗诵比赛，全市纪检监察干

0: 部以声送党，以情明志，在铿锵诵读中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来自全市纪检监察系统的13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以个人读诵、集体合诵等多种形式深情演绎《你的名字，我的信仰》《可爱的中国》《忠诚的颜色》《铁军担使命》《清风送党恩》等节目轮番上演。参赛选手中既有深耕执纪执法一线多年的纪检监察老兵，也有刚加入纪检监察队伍不久的青年新兵，大家声情并茂，以声送党，以情明志，在铿锵诵读中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整场活动在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与会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表示，将把此次活动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扎实工作书写新时代纪检监察事业的崭新篇章，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保驾护航。
1: 6月30号，承德市中心医院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为人民主题演讲会及中国医师誓言宣誓仪式，请听报道。
2: 市中心医院37个临床一级科室择优推荐医师参赛，14名一线医师晋级决赛。医护人员结合日常诊疗经历，分享行医路上的坚守与暖心故事，讲述医者担当。演讲比赛结束后，现场举行庄严的医师宣誓仪式，重温从业初心，感悟医者责任。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司凡：
3: 通过讲述自己的、聆听同事的红色故事，使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在演讲中向大家学习，提升了我对党员和医生双重身份理解的高度和深度，能够更好地指导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温度的服务。
2: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副主任马翠红：
4: 今天参加这种活动，对于我们时刻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种鞭策。未来在我们医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这种鞭策下，我们继续努力做好患者心中的好医生、人民心中的好党员。
0: 坐落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镇的潘家口水库，万顷碧波将库区内散落的村庄与外界阻隔开来。多年来，一条水上游路将外界与库区内大小村落串联起来，成为当地群众对外联络、物资互通的生命线。寒来暑往27载，邮递员刘宝朝扎根邮路，日复一日穿梭在山水之间，以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服务的初心，践行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5: 清晨，潘家口水库的薄雾渐渐散去，走进波罗台邮政支局的分拣室，刘宝朝正有条不紊地分拣报纸、整理文件。这套流程他已经重复过无数次。清点装车后，刘宝朝取出一张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当日库区居民托他购买的各类生活用品。由于心里记挂着一位托他购买药品的老人，今天他决定先跑一趟药店，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将药品送到老人手中。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6: 哎，你说买那药就是鄂北沙坦片，还需要买别的吧？
7: 啊，没有了，就这一种就行了。
6: 是吧？
7: 谢谢你啊。
6: 那行啊，回去我把药给你送了啊。
7: 啊，好嘞，谢谢谢谢。
6: 嗯，行，好的。手在家呢，你那个打电话让我捎的药给你买来了，你看看是这个吧？
8: 就这个
6: 是吧？行，
8: 谢谢了。
6: 不用客气。
5: 潘家口水库辖区内分布着7个行政村，近500户村民。到达最远的村落，水路加陆路要行驶近3个小时，整体投地面积超过了85平方公里。库区内居民日常出行只能依靠特定时间的班船，加之多是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外出办事和采购生活用品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刘宝朝深知库区百姓的难处，只要有人打来电话，无论是捎带生活用品、坐船出行，还是带取快递，他都从不推辞。如今这些分外之事早已成为他日常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他心中一份沉甸甸

0: 面的责任。
1: 潘家口水库库区居民程文敏：
2: 年轻人都在外面务工啥的，常年也不在家，邻里乡亲岁数大的居多，在家里住的也都像是买个药了、取快递了、生活所需这个东西啥的，全是我们刘叔及时给往家给带。
1: 宽城满族自治县菠萝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3: 这么多年呢，不管是谁给我打电话，我都是义务给他们烧，而且呢还得要给他们送到家啊、尤其是这个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这个也说明啊，库区的群众对我是特别信任。
0: 1999年，刘宝朝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菠萝台邮政支局，成为一名水上邮递员。正式上岗之后，他才明白这份工作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夏天是烈日炎炎，冬天是寒风刺骨，而最大的考验还是特殊天气情况下湖面上变幻莫测的环境。
1: 宽城满族自治县菠萝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3: 在冰上骑自行车，我整整骑了12年。在这当中啊，我曾经3次掉冰窟窿里。秋天的时候啊，竟碰上这个大雾，它能见度它就是有几米，不知道哪是哪，出现那个幻觉了。完了，这样的事儿啊，经常有的。
0: 27年来，刘宝朝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在40公里水路与23公里陆路之间，无论是滔滔风浪还是严寒酷暑，都不曾改变他为民服务的初心。多年的坚守也让他成了库区百姓心中的水上鸿雁。
1: 潘家口水库库区居民王义清：
4: 这一晃都20多年了吧，这宝朝干这个工作呀，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方便了。我们有什么需要都得找宝朝，给他打电话，无论是刮风下雨，冻冰的时候，他也是费劲巴力的顺冰走着给我们送东西。
0: 多年来，刘宝朝始终扎根水上游路，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他时刻把群众的大事小情放在心头，凭借一腔热忱与长久坚守，让这条邮路变成了一道连通库区与外界的桥梁，也稳稳架在了每一位百姓的心间。
1: 宽城满族自治县菠萝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3: 其实我也对这份工作也真的有感情了，让我也舍不得放下，尤其是咱们库区群众也得是更需要我。作为一名基层老党员，我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当中能够多为库区群众办实事，为他们排忧解难，只要他们需要我，我会力所能及的为他们办好，这也是我一个党员的职责所在。
5: 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在避暑山庄景区，游客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切身感受着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家敞开心扉，吐露心声，送上对党的真挚祝福。请听本台记者韦伟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6: 今天啊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避暑山庄，这里的湖光山色啊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大家呢不仅在欣赏着秀美的风景，也在感受着幸福的生活。我想啊，他们的心里呢一定有很多话想对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采访一下。
7: 今天是党的生日，最想对党说什么呢？
8: 我们感触最深了，像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感到我们党的伟大，我们党的确实是很，我们生长在这个国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那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对吧？没有伟大的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怎么好，自然环境没怎么好，我们旅游没怎么高兴愉快，对不对啊？
10: 希望我们的党更加强大，我们祖国更加富强。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
11: 百年征程，我们党已经走过了105个年头。然后，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对党说，我将牢记我的初心与使命，砥砺前行，祝祖国繁荣昌盛。
0: 记者李国浩报道。6月29号，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承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承德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文旅部门、研学机构、学校与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校企对接、资源对接、实地观摩等形式，共商研学旅游创新发展之路。活动期间发布了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了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启动了与全国20余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合作活动。 跨区域联动与资源共享。

0: 响，进一步拓宽了河北研学旅游的市场边界，吸引更多全国青少年走进燕赵大地。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承德发布了九大主题、22条研学线路，涵盖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地质探秘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定制化研学体。
1: 6月30号，由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承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承德日报社承办的2026年承德市好记者奖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承德日报社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做好舆论新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行动自觉，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闻舆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比赛中，12位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优秀代表，结合各自在一线采访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亲为，以真挚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故事。承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晓东。
3: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泥土里开出新闻的花。那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呢，我感触也是很多，学习到了也很多。我觉得作为记者呢，我们应该真正的让泥土里开出新闻的花，把我们的根扎进基层，用心倾听百姓的心跳，用镜头呢记录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当作我们记者路上最闪亮的勋章。
2: 一个个故事，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深深感动着现场观众。这背后既有新闻工作者跋涉的艰辛、理想的坚守，也折射出新闻背后的温度和力量，展现了记者用心传递社会正能量，用好故事传播向善、向上、向前的力量和初心。经过激烈的角逐，张东阳、朱坤、邢海璇获得1等奖，林海娇、赵阳、李志宇、郭子元获得2等奖，王文龙、杨雪峰、黄晓东、张琪、钟子浩获得3等奖。承德日报社晚报新闻采访部记者邢海璇。
4: 作为文字记者，我们始终相信文字能传递出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温度。我们看见千千万万普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生活，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扎根基层，写出更多有态度、有温度的新闻稿件。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5: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6: 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市交通运输局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我市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庆七一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9: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 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8: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6: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贡献交通力量。
8: 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10: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8: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11: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8: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河镇组织各村社区文艺爱好者举办了以唱响乡村振兴曲、共绘和美新清河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伴着明快的鼓点，秧歌表演《火火的中国，火火的爱》率先登台。表演者身着鲜艳的服装，精神饱满，笑容满面，跳出了百姓的好日子。舞蹈《祖国您好》情意真挚，包含了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福。中国梦、天南地北、唱中华等节目勾勒出新农人的昂扬姿态，舞蹈中国美旋律激昂，大家热情满满。中国美、江山如画等舞蹈造型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整场演出精彩纷呈，现场观众不时掏出手机记录着美好瞬间。此次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不仅为党的生日献上了诚挚祝福，也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全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松树台村村民张小伟：
12: 能站上咱们家门口的舞台参加这次演出，我特别开心自豪。排练这段时间，大家伙凑在一起排练交流，邻里更熟络热闹了。节目里唱的演的都是咱们这几年亲眼看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舒心。
8: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13: 后续我们会持续坐实文化惠民，盘活乡土文化资源，以文化赋能产业，涵养乡风，共建和美清河，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感持续提升。
8: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锤炼干警党性修养，6月30号，平泉法院举办深学党史立初心，天平闪耀庆七一党史知识竞答活动。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拉开序幕，法警对干警擎旗引路，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初心使命。宣誓仪式结束后，党史知识竞赛正式开赛。本次竞赛由全院8个党支部各选派2名干警组建代表队参赛。竞赛采用抢答赛制，首轮党史知识抢答涵盖党史重大事件、理论方针等核心内容，全方位检验干警理论储备。第二轮红色诗词接续抢答，以经典红色诗词传承革命精神，展现干警红色文化素养。第三轮观众互动竞答，调动全员参与热情，营造全员学党史的浓厚氛围。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队伍，院领导为获奖队伍现场颁奖并合影留念，随后院领导做总结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履职要求，号召全体干警以学促干，担当作为。平泉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长松：
14: 这次党史知识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务，以史为鉴，以党铸魂。整场竞赛展现了全院干警勤学善思、信念坚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后我们会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办案履职能力，公正高效审理每一起案件。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5: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6: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5: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7: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8: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9: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8: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0: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2: 风景名胜与世界遗产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中国的世界遗产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敬请关注《中华名山》第2集《自然馈赠》。

0: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从古至今挺立着一条条巍峨的山脉，它们似巨龙一般纵横于神州大地之上。而这些山脉中，气象不凡、风光秀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山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名山大川。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被古人视为万山之祖；分隔关中与汉中的秦岭，被古人命名为终南之山。太行与王屋，孕育了愚公移山的民族精神。三山与五岳，承载着中华社稷的国家观念。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华山天下险，黄山天下奇，一座座景观各异的山岳，经过古代文人一代代的描述与提炼之后，以各自不同的性格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高山仰止，形容的不仅仅是耸立陡峭的山崖，更是伟岸高尚、难以企及的人格。巫山云雨带给人们的，除却那一份朦胧迷离的景致，更是一份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诗人们在乱云飞渡的山岭中，得到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思。将军们在长烟落日的山城前，立下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马放南山，稳如泰山，高卧东山，夜雨巴山，开门见山，好一派壮美多姿的大好河山。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厚重的人文情怀，在数千年的时光中逐渐碰撞融合，便形成了中国数不胜数的风景名胜。那么风景名胜究竟如何确立？它与世界遗产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北京大学副教授宋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二集《自然馈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将继续由我在百家讲坛栏目为大家介绍中国的风景名胜区。在上一集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风景名胜区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本源，也就是说它的前身呢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川。说了这么多自然山水相关的东西，大家肯定会问呢，这些山水也就看着好看，放到现代还能做学问吗？别说现代了，就是在古代，山水的研究也是科学的范畴啊。那么对于自然山水成因规律的科学的探索，我们在这里可以重点介绍一下，实践和理论方面都为名山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的两位学者，一个就是宋代的博学家沈括，一个是明代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沈括曾经考察过雁荡山，他说，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丧耸于天，琼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柱谷中，至岭外望之，都无所见，到谷中则森然干消，原其理，当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进去，为巨石溃然挺立耳。什么意思呢？沈括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雁荡山风景地貌的成因呢，是流水对地形的侵蚀作用所形成的。我国现代地理学家朱可桢先生认为，沈括所说的这个大水冲击、沙土进去，实际上就是现代地学里面所讲的叫剥蚀作用。这说明了沈括对于流水对地形的这种侵蚀作用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这个认识。而徐霞客呢，他前后用30年的时间

0: 遍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考山脉，探河源，洞察山川的美学特征，并且试求去探究解释它们的成因，特别是他对岩溶地貌的考察研究，遥遥领先于世界岩溶地貌科学的前列。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对山有着特殊的情感，都对自然山水和自然山水孕育出的一切有着一分非同一般的亲近。风景优美、历史厚重的地方就叫做风景名胜，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风景名胜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更因为有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的积淀。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杭州的西湖，相信每一个到过西湖的人都能够被它的湖光山色、塔影流光所吸引和折服。它不仅是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遗产。西湖傍杭州而盛，杭州也因西湖而闻名。苏轼有诗歌称赞说，欲罢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现如今西湖还有脍炙人口的苏堤春晓、三潭映月、断桥残雪、平湖秋月等等令人流连忘返的西湖实景。咱们现在用的一元纸币上的图案就是西湖的三潭映月。来到西湖这个风景名胜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更多的是能够想到曾经在此留下过自己足迹的古人祖先，他们的诗咏赞叹，他们的愤懑抒怀，他们对人生的求索和对国家的情怀，都能够让我们站在西湖边上的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就是中国的风景名胜，这就是风景名胜给人的独特的、复杂的心理冲击和体验。
1: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是大诗人李白在1000多年前经历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漫漫求索后，依旧无怨无悔地立下的人生志向。在中国人的传统之中，风景名胜带给人们的早已不仅仅是秀美壮阔的山川景色，更是与古圣先贤的沟通对话，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思索和叩问。苏东坡在游历海南经历生死考验之后，写就了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的人生慨叹。站在岳阳楼上，望着眼前浩浩汤汤的800里洞庭，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让千载之后的人们也不禁为之动容。逶迤绵延的万里长城，残破高耸的狼烟烽燧，记录的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家国情怀。中国是世界上风景名胜资源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山岳、湖泊、河川、瀑布、海岛、森林、岩溶、火山，每一种类型的风景名胜都以山脉为依托，以文化为纽带，让自然风光的奇绝与人文历史的厚重交相辉映，永久地记录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他们有的承载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不屈的精神，有的体现着伯牙子期、曲水流觞等名士的风流，有的印刻着单刀赴会、白衣渡江等将帅的风采，还有的讲述着朱熹讲学、扬名悟道等学者的传奇。截至2018年6月，中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经有

0: 44个，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800处。那么如此众多的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区，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从这些细，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遗产保护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早已让全世界为之惊叹。那么在中国，风景名胜与世界遗产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在世界遗产之中，我们又能读出怎样特殊的自然文化价值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大学副教授宋峰为您精彩讲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中华名山》第二集《自然馈赠》。
1: 通过刚刚的讲述，想必大家对世界遗产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风景名胜区与世界遗产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他们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52项世界遗产有40项是风景名胜区，而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风景名胜区是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适应我们国家的国情和遗产保护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们起名叫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然它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国家遗产保护的最主要的阵地之一。另一方面，风景名胜区的本质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融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保护地，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山水文明，象征了我国的江山社稷，更展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人地关系。所以风景名胜区也是一种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区域，与当今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性质与价值构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保护我们的遗产的这种意义何在，那么我们如果谈到它的意义来讲的话，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种传承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业来支持，那么其中保护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它保护了我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的现象。那么它的这种真实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后世子孙能够通过这种重要的这种遗存去认知、去体会我们的文化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么从自然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像这种大的地域空间综合体的这种保护地，小的有几十平方公里，大的到成百上千上万的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些保护地，它们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意义肯定是无与伦比的。
0: 文明5000年，山河8万里，在中国山水文化薪火相传，在中国风景名胜灿若繁星，泰山五岳独尊，黄山天下奇绝，武夷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名扬四海，他们为何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中国的50余项世界遗产，每一项都展示着奥妙万方的魅力，都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从跨越15个省区市的万里长城，到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可可西里，皖南古村落西地红村是至今人们仍在生息繁衍的小小村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自然原始鲜有人迹的自然乐土，丝绸之路是今天依旧繁忙的国际商贸大通道。中国的世界遗产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历史悠久，特征鲜明，内涵独特。面对着这片大好河山，面对着这些琳琅满目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